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9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行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04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周五专题直播节目聆听西林郭乐。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迎着我们草原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哈。一周忙碌的时光呢，也即将迎来尾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两大块的一个节目行程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但是在这个卫生健康之前呢，我们会和大家穿插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连线，是因为我们有在今天这个在西林郭乐，我们是有一个各个社区是关于这个义诊的相关内容哈。就是我们像在这个主办单位西林郭乐盟图书馆、西办赛罕社区，还有我们这个西蒙时代先锋公益协会以及新奥特市巾帼志愿者协会，会在我们这个草原公园的东门哈举行一个这个义诊的活动。所以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这里去看一看。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服务社会，服务好群众哈，把这个爱心义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给推广出去。稍后呢，我们会连线这个协会的相关负责人。那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去给大家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吧。另外呢，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当中，04798221395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线的内容呀，包括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相关内容呢，我们也会全程的为您直播。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西林郭乐》。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的这个嘉宾哈，是我们西林郭乐盟时代先锋公益协会的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哈，李春梅老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在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草原公园东门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心义诊的相关的活动内容，所以说具体这个活动，它的一个整体的流程呀，包括涉及到的内容有哪些，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已经帮忙联系了这个李春梅的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春梅你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我们知道今天上午是在咱们草原公园东门有一个这个义诊的活动哈，具体这个活动内容是有哪些，你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好吧？
1: 好的。今天呢是我们在这里草原公园那个举办的一个义诊。健康是民生之基，温暖是城市底色。为切实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把优质便捷贴心。把优质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生活幸福感。时代先锋呢和仁真医院志愿者服务团队呢深入锡林浩特市，这个为广大市民切实的开展这个义诊活动，送温暖送健康办实事儿，以实际行动呢为社区的居民身体保驾护航。我身边呢正好是义诊的负责人不和
0: 啊。
1: 下面呢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义诊的活动。
0: 好
1: 啊。
0: 来，我们有请这个不和大夫是吗？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一方面义诊的相关内容你有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吗？
2: 我们仁真医院志愿服务队在9月份相继开展，就是相继开展就是便民服务，便民公益义诊活动。然后本次活动呢有那个心电图，随机血糖，还有内科大夫坐诊，还有随机血糖量血压这种基础的一个健康服务。然后进一步指导咱们老年人呢，就是义诊人员进一步怎么对自己的健康吧，进一步怎么检查呀，或哪个方向多注意啊，这些基础的。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夏秋交换之际，因为从我们西林郭乐来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天的一个季节了，早晚的温度是比较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时节，对于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他们在饮食呀，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面，比如说他的生活作息时间这一块，有没有是我们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可以平时我们稍作调养一下呢？
2: 这个就是建议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怎么早晚温差大嘛，这时候是高血压和老年变质，就是高发期，然后所以说特别是要注意，有我们是心血管医院嘛，所以说特别要注意这个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呢，要勤测量，请注意，变化大就要赶紧就医，不要说自个儿在那说啊，我可以吃药缓一缓，不要，
0: 饮食上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夏秋就是秋天，可能我们这个饮食还和夏天有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
2: 我只能说心血管方面，我们院长他们就勤老强调，就是说咱们地区性的，就是因为吃肉啥的，喝奶茶，好饭高脂
0: 啊，
2: 高脂血症、高血压这种，意思是要清淡饮食。
0: 清淡饮食。
2: 对，
0: 其
2: 余的方面就给不了太大的。
0: 好，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是那这个义诊吧，应该说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去送去了这个温暖和帮助，尤其是刚您提到的关于这个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老年朋友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去这个，就是关注自己的饮食， 还有运动啊，就是让大家树立一个科学的健康理念。另外我觉得对于一些这个健康的生活指导，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群，一定要合理膳食。我们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不单单是我们局限于说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其实年轻人也会有，因为年轻人他比如说他的这个生活不规律，然后经常去熬夜是吧，暴饮暴食，这些也是容易导致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突发的一个诱因，所以说这块我们也是需要格外的注意的。那关于义诊这方面我们就先了解到这么多，感谢您的这个参与，麻烦您把电话先交给这个李春梅好吗？
2: 好了。
0: 好，谢谢谢谢。喂
1: 喂，
0: 春梅，我们刚刚和这个仁真医院的咱们这个薄荷大夫去聊了一下这个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那今天我们在活动现场都有哪些这个社区来参加呢？
1: 今天呢，在活动现场有那个老年人，就是量血压、测血糖、心电图，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发一些就是。宣传单。这个月不是民族团结促进月吗？对，他们发一些那个。
0: 参与的人多吗？
1: 参与的人很多。
0: 参与的人很多。
1: 就是中华民族
0: 一家亲
1: 那个统一战线的工作条例。还有那个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一些教材。还有那个残疾人注意事项。
0: 我现在在
1: 组织非法自集资条例。
0: 我现在在直播间能听到电话那一头有这个很这个杂乱的声音，应该是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社区的一些这个居民群众在去做一些工作上的交流，比如说义诊呀，或者发放这宣传单是吧。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春梅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也希望哈我们是锡林郭德蒙时代先锋公益协会，还有我们新劳特市巾帼志愿者协会，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吧，就是把服务基层群众、惠及辖区百姓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宜能够送到我们老百姓的身边，让这些惠民的政策直达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哈。我觉得也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打通了这个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将这个优质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

我们刚才呢和这个李春梅做了一个简短的连线哈，今天呢是在我们这个草原公园的这个东门呢开展了一些相关的活动，主要是以这个义诊为主吧，希望能够把健康服务送到这个大家的身边。同时呢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我们这个公益协会的志愿者哈，就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更好的这个便民的举措把汇集到我们老百姓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直达的送到我们老百姓的身边，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党和国家带给我们的温暖。好，那这一时段呢，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时光书馆。

0: 没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4: 你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中国犀牛1922。
1: 普氏爷那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4: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 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5: 每一本好书， 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6: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5: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下半段的时光书馆来继续和大家开馆我们的节目行程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彭雪枫致他的未婚妻林颖，是在1941年9月6号写到的。信的这个标题呢叫做有了你我足以自豪了。信是这样写到的，林颖同志，昨夜月色皎洁，正开着会接到你的信，怎么读下去呢？那样靠得近的好几个同志，而会又开得那样长，20半才散了会，读了你的信，30就寝，左右睡不着，翻了几个身，司号员已经打号音了，于是只好起床到河边去了。我想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你的战术布置得很周到，很老练，各方面你都顾及到了，你费心血了，我是如何的同情你。我永远记着你的话，抱着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相信我们的胜利信心是坚定的，是不可拔的，是任何山洞都动摇不了的。九月，这月份对于我有特别意义，是我生平过程中的转折点。阴历的8月初2往往是在阳历的9月，是我的生日，不必为外人道。1926年9月2号是我由当时的青年团转入党的日子。1930年9月我们从长沙入江西，开始建立苏维埃。而1941年9月呢，终身大事得以决定了，这叫做巧合吧。我总以为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完全同意你所提的意见，盼望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按部就班逐一实现。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鼓励你加倍努力，但我并不急躁。虽然你总想见到你而一吐肺腑，我想我们两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伟大的爱，互帮互助，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使我们的事业更前进，更收获大一些，这应当是我们的神圣的目标。有了你，我足以自豪。说到去淮南学习，我是同意的，这必须得请示区党委，这是你的组织系统的事，我不应也不能干涉你。不过淮南是否合适，有合适的学习场合，在淮北有否以另一种学习制度来代替，都要严密加以考虑才好。要是仅仅的为切断，那倒似乎不必小题大做。在私情上说，我不愿意你去，诚恳的也不愿意你去，尤其是在今天。至于恐怕被发觉，我想那是在乎我们的艺术了。不常见面是可以的呀，只要能够常通信。淮南那么遥远，有多么不方便，多么急人啊。最好在区党委，子久、瑞龙都可以帮助你学习，他们都是很器重很爱护你的。我们的事可以不声不响，我能遵照你的嘱咐。即便是有了疯传，又有什么事情呢？话总会有人说的，何况这里还可请二流甚至西林为我们撮合，或者预先透出一点意见给西林，那自然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这事儿必须得经过仔细考虑，总以使事情平淡过去，不给人以更大刺激为妙。你已然否？你听我的话吗？这只是一个建议。数日以来，我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简直异乎寻常了。我想到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远景，祝福你。书我这里有几本，不知道你喜欢看哪一种。先送上列宁传一册。什么是列宁主义一册？你先看，这里的书半年之内你是读不完的，只要你有功夫。笔手头没有，机要科已经到远远的地方去买了，回来了可以一直送你，没有笔是急人呢。另送上自由日记一本，那是恰巧今天人家送我的，外稿纸若干张，信纸若干张。我的想象中，你的信雪片般的飞来，祝你平安。雪枫，9月6号下午3:30。明天的妇女干部会，子久要我做政治报告，真是难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恐怕要交白卷了。

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篇这个文章呢，是彭雪枫写给她的未婚妻林颖，在1941年9月6号写到的。彭雪枫呢，原名叫彭修道，河南南阳镇平县七里庄人，红军和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革命家，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被派到苏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一梯队队长，红三军团50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红一军团4师政治委员。那么1936年秋被派往太原等地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之后呢，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在1938年春，这个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军委军事部部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九月组建了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那么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呢，任新四军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4年9月11号，在这个河南省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不幸被流弹打中牺牲，时年37岁。收信人呢是他的未婚妻林颖，原名周玉群，后改名为周玉琼。1920年生湖北襄阳人，1938年呢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24号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结婚。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后任北京市轻工业局副局长、纺织工业部机械局副局长。1985年10月离职休养。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哈，也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行程时光书馆。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前辈吧哈，彭雪枫写给他的这个未婚妻林颖的一封信哈。那我们刚也关注到了在就是他们两个结婚几年之内啊，这个彭雪枫呢就已经参加这个作战的时候不幸被这个榴弹打中牺牲了，10年才只有37岁。他是就是这个抗日战争当中新四军牺牲的一个最高的将领哈，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包括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封未寄出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这个人民炮兵的奠基人朱瑞写给自己这个家里人母亲的一封信哈，母亲和这个哥哥的一封信。那么朱瑞呢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哈，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8年呢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之后呢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1945年夏天的时候呢，朱瑞主动向这个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这个作者呢是丁小平哈，他说这些年呢多次去锦州和葫芦岛采访，一天呢在辽沈战役的史料当中，我看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这是一封写给母亲和哥哥的家书。信中说，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这个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均健康，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必定都会早已做到。落款时间是1948年的9月8号，写信人呢就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朱瑞。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朱瑞率领延安炮校的师生奔赴东北建设人民炮兵，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之间，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自长春，北至虎林，只要日本军队驻防过的地方或听说过有大炮遗弃的地方，都会去派人了解收集。朱瑞带领大家历经周折，累计搜集各型火炮700余门，炮弹是50余发，大大夯实了人民军队的炮兵基础。1945年12月，妻子潘彩琴带着女儿来到东北，一家人是终于相聚。战事频繁，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呢也只能够通过书信来交流。那么1946年9月10号呢是中秋节，恰好是朱瑞和妻子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中秋前夜呢，朱瑞是触景生情，在家中写了一首这个诗来寄托相思哈。月到中秋倍增严，一般景色两地看，知否能通千里梦，但见月圆人不圆。他鼓励妻子呢要努力学习，注意帮助同志，团结同志，凡事向大处看，工作呢要捡难做的做，多动脑筋，多想办法。1948年9月，在这个辽沈战役打响哈，9月8号呢，朱瑞给远在宿迁老家的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家书，希望家人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后到时代的后边，甚至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他将这封家书呢托人捎回家乡，之后呢便告别妻女奔赴前线。10月1号，在辽沈战役这个攻打易县的战斗当中呢，他壮烈牺牲，年仅43岁。噩耗传来时呢，这封家书还没有来得及寄出，便被送还给潘彩琴，这也是朱瑞写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未曾寄出的家书字迹依然清晰哈，他虽然没能够送至宿迁老家的母亲和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聆听锡林郭勒的节目呢要现暂时的和大家说再见了哈。节目最后呢还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啊，后续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不要走开。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出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上下两个半段来进行，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哈，依然是和大家聊聊卫生健康方面的事情。因为今天在我们草原公园的东门哈，我们由这个锡林郭勒盟时代先锋志愿者协会哈，包括这个三海社区呢是牵头，还有联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医院哈，进行了一个义诊的活动，在这个连线当中，我们简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就是内容的这个义诊活动的相关内容嘛。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段还有时间的话，我相信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哈，可以抓紧时间去现场看一看。 后半段的节目行程时光书馆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两位就是两位我们的革命先辈哈，写到的红色家书哈，真的看到了这两封家书，作为后辈的人看到这两封家书，心情是久久不能够平静的哈。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我觉得我们要更好的以自己的一个精神风貌和姿态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使命，或者说为我们当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哈，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创造这样的一些优越的条件。那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就先和您了解到这里哈，后续的时间呢也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精彩的内容。歌曲过后呢会为您送出一组公益信息方面广告。今天节目就到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再

0: 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天梦吟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琴声悠扬，篝火燃情，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再次唱响了草原夜色里的欢聚和热忱。你好，听众朋友们，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此时此刻来为您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类节目 飞跃城市。嗨，各位好，我是老朋友李峰。那么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和大家准时的相约相聚。同时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节目启程之前，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我喜欢晴天，因为晒太阳的感觉很好。
2: 我喜欢雪天，因为可以打雪仗。
3: 我喜欢阴天，因为可以睡懒觉。
4: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我都喜欢。

好，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 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度。 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2度。 乌利亚斯泰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 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 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5度。 阿联浩特市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度。 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 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2度。宝昌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象都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2度。 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均为零级，人体感觉舒适。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可以为各位的出行穿衣提供参考。

0: 好，继续回到我们飞跃城市的节目当中。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着大家的耳朵飞跃山川湖海，去认识一座陌生又亲切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飞往的地方呢，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有蜿蜒曲折的河流，还有繁星点点的湖泊。它的名字叫做呼伦贝尔。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的同行，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场跨越千里的城市对飞。那么在导播老师连线的过程当中啊，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它的东西跨度达到了630公里，南北跨度700公里，总面积是25.3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啊，山东省和江苏省两个省的面积之和，占到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的21%左右。那么从区位上看啊，呼伦贝尔的南部和西安盟相连，东部以嫩江为界，与黑龙江省为邻，北部和西北部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和俄罗斯接壤，西部和西南部呢同蒙古国交界，边境线呢长达了1733公里，拥有8个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是中国唯一毗邻俄罗斯和蒙古国两国的地级市，当然了，也是一带一路的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那么说到了呼伦贝尔的旅游资源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了解的，是极其丰富哈，可以说呢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一种。2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大自然毫不吝啬地铺展了他最得意的作品。有一句话呢，怎么说，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去到这里，到底什么样的攻略更适合我们，怎么样玩才有更好的体验感，包括它的气候条件、美食会不会和我们锡林郭勒是一样的呢？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我想这些内容才是我们更想要了解和知道的。下面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连线呼伦贝尔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小辉，一起跟随他的介绍来走进呼伦贝尔。那看到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哈，已经成功连线到了小辉，第一时间把他请到直播间。喂，你好。
1: 哎，李峰，
0: 小辉你好。哎，
1: 那么首先呢，小辉要在呼伦贝尔啊，跟我们锡林郭勒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其实我们都是家乡人啊，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跟锡林郭勒连线呢，我首先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最重要的呢，就是会很感动，因为通过我们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的这个连线互动，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内蒙古的魅力，内蒙古的多样性，是吧？
0: 哎，没错。哎，就在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是有一点特别确认，就是我们飞行直播的型号是太 nice 了，太棒了，
1: 是吧？很容易，是吧？
0: 对对。哎，刚才我跟我们锡林郭勒朋友介绍的时候说，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飞往的一个是比较陌生，但是又特别特别亲切的地方，
1: 就是
0: 它的名字叫做呼伦贝尔。
1: 而且你看名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名字呢，如果说让内蒙古之外的朋友来听，都会觉得很绕口。锡林郭勒、呼伦贝尔，
0: 对，没错。
1: 对，但是我们两地就会觉得很亲切，会觉得说这个名字呢非常的相似，非常的有那种亲切感，是吧？
0: 对。
1: 那李峰，首先呢，我就先带着你和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一起游览一下呼伦贝尔，然后下半段的时间交给你，行吗？
0: 哎，
1: 刚才节目开始呢，我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说我去过呼和浩特，去过包头，但是很遗憾还没有去过锡林郭勒，下次一定要去，就要专门去锡林郭勒。
0: 对，因为锡林郭勒太值得你来了。
1: 那
0: 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呼伦贝尔的好朋友们哈，一定在时间充裕的时候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来感受一下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看看和呼伦贝尔有什么不同，看看我们两地的美食啊、在同样的一些共同的特点的之外呢，还有什么特色的差异，好不好？
1: 对，就是呼伦贝尔市的羊肉很出名， 很好吃。那我们都知道哈，锡林郭勒的羊肉那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似点哈。
0: 嗯，对。
1: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先请跟着我一起来游览一下秋天的呼伦贝尔吧。
0: 哎，好。
1: 李峰，其实我已经想到了，稍后你的介绍是一定离不开大草原的，对不对？
0: 哎，没错，答对了。
1: 哎，那么好，那么既然说是到了秋天，到呼伦贝尔，而且呢，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呢，也能看到非常美丽的大草原，所以说在秋天，我就不给锡林郭勒的朋友介绍大草原了。
0: 嗯，
1: 我要介绍的是大森林。
0: 嗯，大森林。嗯，
1: 是的。那提到呼伦贝尔，我相信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夏日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
0: 嗯，
1: 这一点跟锡林郭勒很像。
0: 对。
1: 可是啊，很少有人知道。九月份，哎，九月才是呼伦贝尔氛围感拉满的季节。如果说夏天是清新旷野，那么到了秋天啊，就是大兴安岭亲手调出的一幅彩色油画。
0: 嗯，
1: 那么锡林郭勒的朋友，我们的家乡人一定要记住啊，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大部分面积是位于咱们内蒙古，
0: 嗯，
1: 位于我们的呼伦贝尔市，只有一小部分面积是位于黑龙江省的。这一点呢，我们家乡人一定要记住了。
0: 嗯，
1: 那秋风一吹呢，千里林海悄然换装，可以跟着小辉的描述，大家眼前铺展出一幅画面，可以想象一下好吗？
0: 对。
1: 那么白桦流金，然后松林苍翠，灌木丛晕染出热烈的红，层层的色彩交织铺展，漫山的层林尽染，一眼望去可以说是满目的斑斓。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除了做这个飞跃城市节目之外呢，我在周一到周日，周一到周四呢，还做一档耳边好风景，也是一档文旅节目。
0: 嗯，
1: 那现在呢，我的节目就推出了一个系列报道吧，叫做秋游呼伦贝尔。
0: 嗯，
1: 然后我们呼伦贝尔市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 IP， 叫做秋天的大兴安岭。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季节来呼伦贝尔看什么呀？看大森林，大家记住了吗？划重点呢？
0: 划重点。
1: 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的介绍，我们一起来云游一下金秋的呼伦贝尔吧。
0: 哇，
1: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想先给李峰，我的好朋友，包括给锡林郭勒的好朋友呢，推荐一条非常适合短途出游的路线。
0: 嗯，
1: 李峰，你发现了吗？就很多的比如说外省的朋友就会说，去游内蒙古一定要准备很长的时间，不然游不完，是吧？那其实呢，来到呼伦贝尔呢，也是有很多适合短途出游的路线的。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牙克石金秋两日游自驾之旅。
0: 嗯，
1: 这是我很喜欢的路线，所以说就很私心的要介绍给大家。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有耳福了哈，大家一定要划重点，
1: 哎，
0: 把这个重点的自驾之旅一定要记好。
1: 首先呢，来到牙克石呢，我们的牙克石被称为林都，被称为林城，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牙克石的市区呢转悠漫步。我跟你讲啊，李峰，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牙克石的美食在呼伦贝尔特别著名，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味道又好，你就是随便吃绝对不会就是踩雷的，也不会就是踩坑的。
0: 嗯，
1: 就真的就是牙克石的美食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好吃，等你来了以后带你去吃啊。
0: 对，那稍后会不会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烧烤很好吃，
0: 嗯，
1: 然后那些蒙餐做的也很棒，包括呢就是一些朝鲜族的风味做的也很好吃，就是而且还有很多的苍蝇馆子，就只有当地人才懂的苍蝇馆子，味道也是绝美，而且最重要的是物美价廉，就是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吃饱，而且会吃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说呢，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你在海拉尔转过之后，第一站就可以去到小辉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牙克石。
0: 嗯，
1: 就是进行一下两日的自驾之游。来到咱们呼伦贝尔，你可以包一辆车，我们的司机师傅啊，我们的领队师傅呢，也会带你好好的玩的。那来到了林都牙克石呢，我们首先可以在市区呢，就是逛一逛公园老街，感受一下这个小城慵懒惬意的秋日烟火气。
0: 嗯，
1: 牙克石离我们海拉尔区非常的近，但是跟海拉尔呢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座小城。等到了午后呢， 呢，大家就可以驱车前往凤凰山景区了，就是去到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如果你没去的话，就等于没到牙克石，甚至是没来过呼伦贝尔。那么在这个景区呢，大家可以穿行于清日的彩林当中，沐浴一下林间的暖阳，然后大口的呼吸森林里的清新空气。我们当地人们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如果说你不能去阿尔山，因为阿尔山离我们海拉尔太远了，那就去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因为那里呢也是一根不输那个阿尔山景区的，真的那个很像很像的，而且那个森林里。

0: 你的数学再好你也是数不过来的，它不光是五彩的，简直是多彩的。那么壮阔的大兴安岭秋景就可以尽收眼底了。游玩之余呢，你可以驱车到百年古镇博克图，那么这个博克图呢是一座老镇，你可以漫步一下老街，探访一下中东铁路旧址，这个就很有历史的厚重感了。
1: 对，
0: 在那里呢就是一栋栋的老建筑还留存着岁月的痕迹，在秋风之中呢，就诉说着久远的往事，山水风光与历史底蕴在这里就完美的融合了，是不是很值得呢？
1: 对，
0: 虽然是一场短途的旅行。另外，李峰，咱们文旅节目主持人都很喜欢那种小众的那种深度的旅行，是吧？
1: 哎，没错。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喜欢小众深度旅行的朋友，可以向着北部原始林区出发，划重点是原始林区，
1: 原始林区
0: 经过过多的开发的啊，这里呢是远离喧嚣，保留着森林原本的模样，然后我们可以穿行密林深处，有的时候呢可以偶遇那个晨雾流转，独享一下安静治愈的山野时光。那白天呢，咱们就一起饱览一下林海的秋色，到了夜晚呢就是另一番浪漫景象了。我相信李峰你会很喜欢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林区光的污染很少，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它的光污染很少，也就意味着是绝佳的观星之地，看星空看星星。然后在我们的呼伦贝尔，你像凤凰山、根河的鳌木古雅、中国冷极村都是秋日观星打卡地。就是李峰，到呼伦贝尔，秋天来到呼伦贝尔，你一定要看一场星空，在夜晚看一场星空。夜幕降临，抬头就是漫天星河，这个星河在城市当中是看不到的，包括在海拉尔区你也看不到，只有在那些地方它是可以看到漫山的星河的。然后晚风掠过林海，那个星空与山林相映，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氛围感直接拉满。
1: 手可摘星辰，
0: 星空下特别适合求婚，特别适合告白，然后呢特别适合跟你所爱的比如说亲人呐、爱人呐去诉说一些心里话。同时呢，就是秋天来到呼伦贝尔呢也是摄影爱好者的黄金季节。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的额尔古纳湿地在秋天呢就换上了那个五彩盛装，还是这个五彩太保守了，它不只是五彩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红色、橘色、绿色、浅黄色、深黄色、深绿色、浅绿色，然后那种纯粹的黄色、纯粹的橘色交织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就是再往远处去，就是我们的达尔滨湖，那个晨清晨的时候，那个薄雾是缭入在湖面的，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跟仙境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到了那个鳌木古雅的林间，驯鹿游走于金黄的树林，每一处风景都是秋天的限定画面，随手一拍就是秋日大片。我们不用像那些专业的摄影师一样哈，拿着那个长枪短炮的，不用，咱们用手机拍也一样。就是这么说吧，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说了这么多了哈，咱们呼伦贝尔的秋天，你看跟我们的内蒙古的城市连线，我更愿意说咱们。
1: 对，
0: 咱们呼伦贝尔的秋天啊，真的是一半是草原的辽阔，跟锡林郭勒很像，一半就是林海斑斓。你既能邂逅金色草原的潇洒，又能沉浸是走进大兴安岭的多彩秘境。白天呢，咱们可以一起追山林青色，到了夜晚啊，我们就一起赴一场星空之约，帮你不虚此行。而且呢，说实话哈，呼伦贝尔的秋天是很短暂的，我们常常说秋风不等人，青色亦现实，是现实美景。如果说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特别向往山林星空、林海秘境，不妨安排一场秋日的旅行，来到你的另一个故乡，你的另一个家乡呼伦贝尔。咱们都内蒙古人嘛，是不？咱们都是家乡人，来到你的另一个家乡呼伦贝尔，来赴一场大兴安岭的秋日之约。可以说，金秋九月，那个秋风漫过大兴安岭的整片山野，咱们呼伦贝尔呢，就正式进入了一年当中最松弛、 最治愈的亲日模式。很多人呢旅行的时候喜欢赶行程、赶景点、赶打卡，但是今年秋天啊，咱们呼伦贝尔特别适合当下超火的慢冲旅行。
1: 你
0: 喜欢慢冲旅行吗？
1: 对，现在时下里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喜欢 city。

0: walk， 然后就是边走边玩、啊、走到哪儿然后随手一拍，就把这个旅行的节奏慢慢的放慢哈、
1: 哎、
0: 都说呢人间最美是金秋、嗯、我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九月的呼伦贝尔哈能够把草原的辽阔和大兴安岭的这个斑斓的秋色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
1: 嗯、
0: 简直太治愈了哈、
1: 嗯、
0: 就是听着你的介绍，我真的仿佛此时此刻，我相信我们心灵攻略的朋友也是这样，好像呢
1: 是
0: 此时此刻哈，此情此景，我们就置身在这个北国秋日的油画当中，
1: 嗯，
0: 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哎，我感觉你真是做足了充足准备。你有没有来过呼伦贝尔啊？
0: 没有，我
1: 一直很
0: 想去，
1: 真是很遗憾。下次要来找我玩啊！嗯、
0: 我们来一个双向奔赴，
1: 一定双向奔赴一下。那提到这个慢冲旅行呢，其实刚才呢，李峰的理解很正确。他其实所谓的慢冲旅行，就是不赶路、不内卷、嗯、不匆忙，找一片干净的山林，把紧绷的身心呢彻底的放空，让大自然给我们充血回电。然后呢，清静的大兴安岭呢，就是妥妥的天然治愈充电站了。
0: 哎、
1: 所以说，咱们内蒙古啊，包括我们的呼伦贝尔，是非常适合慢冲旅行的。大家想象一下，金秋的林区，白桦树通体流金。落叶松层层叠叠，空气里满满都是松木、草木、泥土的清香，超高浓度的森林负氧离子，深呼吸一口都是清透的那种通透的感觉，真正诠释了那句浪漫的话：秋天的呼伦贝尔，妥妥把你的温柔养起来。这个养是氧气的养哦。
0: 嗯。
1: 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内容想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就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呼伦贝尔全新的秋日康养轻旅行沉浸式的山野体验，每种玩法都轻松舒缓，老少皆宜。首先呢是我们的森林轻徒步康养之旅、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去到的是诺干湖景区，整片的原生态山林湿地清新治愈，大家可以沿着林间的步道慢悠闲的漫步，穿梭在樟子森林白桦林之间，沿途的草木特别的清幽，风光也很自然，在路上还能偶遇灰鹤、野鸭子等可爱的野生鸟类哦，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我们呼伦贝尔独有的生态之美，还可以打卡呢网红的许愿树、
0: 嗯、
1: 据说呀在山野之间许下秋日的心愿，整段旅程都可以轻松治愈，毫无疲惫感。那喜欢温柔轻运动的朋友还将试一试我们秋日的马背康养体验、
0: 嗯、
1: 那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牙克石的云龙山庄，它不同于那种激烈的骑马驰骋，这里主打的是林间慢骑，你不能着急啊，是那种山野悠柔的感觉，踩着那个金色的草垫，穿行在多彩的林海，伴着舒缓的马背韵律，慢慢的放松肩颈腰背的疲惫，一边吹秋风，一边看秋景，一边呢就是深吸氧，把都市生活积攒的压力全部在山野之间释放干净，是不是很期待呢？那如果说心灵过乐的朋友只想安安静静的放松身心，牙克石的凤凰山清氧康养线路就太适合了，整片的山林秋意浓郁，安静清幽，走在林间的木栈道上，晒着不燥热的秋日暖阳，然后听着那个风吹着林海，听着那个落叶轻响，我真跟你讲真的可治愈了呢、
0: 嗯、
1: 到这里呢就是远离城市喧嚣，远离车水马龙，你只需要慢慢的走，静静的看，让山林的温柔可以抚平你所有的浮躁。那秋日呢是养生的季节，最舒服的还有我们的喇嘛山登高康养、
0: 嗯、
1: 这个也可好玩了呢，金秋时节的喇嘛山给大家介绍一下，奇石林立，彩林环绕，那个景色层次特别的丰富，我们不用高强度的爬山，就是沿着平缓的那个步道缓慢的登高，穿梭在红岩奇石与斑斓的丘陵之间，登顶之后那个蜿蜒的雅鲁河，连绵无尽的秋日林海，可以尽收眼底，登高望远，舒展筋骨，身心都会变得开阔通透、
0: 嗯、
1: 那呼伦贝尔的秋天呢，它不只有温柔治愈，还有红色与自然相融的独特风景，所以说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值得您来游玩的，每一个地方啊都是很小众，非常的适合您来放松身心，好好的深度的来旅行的，所以说

0: 五月的呼伦贝尔是最有魅力的，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呼伦贝尔，赶快收拾行囊，赶快策划一下您的秋日旅行吧，因为呼伦贝尔的秋景真的是限定的哈。哎，其实还有时间有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着我们的好朋友李峰，我们云游一下锡林郭勒吧，也是我们很期待的部分。
1: 对，没错，其实光听你的介绍哈，有很多内容就特别让人心动，比如说你刚刚介绍的这一系列的游玩体验，
0: 就仿佛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已经跟着你完成了一场非常浪漫又轻松，然后呢又很舒心的云旅行了，又有诗和休闲打卡的城市短途漫游，还有远离喧嚣的原始林海的深度穿越。怎么说呢，让我更感兴趣的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那一种绝佳的观星之地哈。
2: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很治愈。就是我在想哈，李峰，就是锡林郭勒的
0: 温度气温应该是比我们呼伦贝尔要高很多是吧，所以说这个季节去我们的锡林郭勒玩的话，那个草原是不是还是依然是碧绿的呢？
1: 这个时候我们的草原也有一点点泛黄了。
0: 我跟呼伦贝尔一样，
1: 我倒是觉得我们两个地方的温度不是有太大的一些差别，还是有共通的一些通信在里面的。
0: 对，
1: 所以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跟着我云游我们锡林郭勒怎么样？
0: 没问题，太期待了。
1: 刚刚呢听了小辉的介绍，让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领略了呼伦贝尔的草原、森林、湿地和边境风情，也了解了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烧烤。其实可以说呼伦贝尔是一片集草原之美、森林之优、湖泊之秀、边境之奇于一体的神奇土地。然而你知道吗，小辉，在此时此刻，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哈，大美锡林郭勒同样有着不输 任何地方的草原风光。
0: 那当然了，
1: 如果说呼伦贝尔的草原是森林和草原的交响，那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哈，一定是最纯粹的草原牧歌了。一山一水皆秋色，一草一木皆风景。那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解锁锡林郭勒草原的金秋之美。好。 锡林郭勒呢是蒙古语好像和我们呼伦贝尔是一样的哈，但是呢锡林郭勒呢是翻译过来丘陵地带的河，单从名字上来看呢就知道它的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了。它位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那我首先给大家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介绍，方便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呼伦贝尔的好朋友们在地图上更好更清晰的找到我们，好不好？好。 北面呢和蒙古国接壤，国境线长1069.8公里，西面呢和乌兰察布盟交界，东面和赤峰市、哲里木盟、西安盟相连，南面和张家口以及承德地区相邻。不仅如此呢，我们锡林郭勒还是距北京最近最近的草原牧区，所以啊被誉为北京的天然后花园。有一句话呢叫做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那说起咱们锡林郭勒的美真的有太多，我觉得跟咱们呼伦贝尔大体差不多。 因为其实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同属于内蒙古，同享一片蓝天，草原的大美底色有很多共通之处。我觉得这两座城市，我的比喻哈，就像是草原上的两颗明珠，一颗坐落在咱们东北部，一颗就扎根在我们内蒙古的中部。
0: 中部，
1: 对，在辽阔的草原风光、醇厚的民族美食、浓郁的民俗文化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正所谓 各有风姿，各有韵味嘛。呼伦贝尔是草原和大兴安岭临海相拥，而我们锡林郭勒呢，则是更加纯粹的草原本色。锡林郭勒盟辖13个旗县市，境内设有2连浩特和朱恩嘎达布齐两个陆路口岸，也是我国连接着蒙古国、俄罗斯和中亚、东欧各国的重要大陆桥。 那么刚刚在我提到的九旗两市一个县和一个管理区当中呢，每一个地方啊都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和旅游文化胜地，都值得我们去打卡。而且这些景区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就像我们呼伦贝尔一样，它一年四季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美景和美和魅力都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千秋。当然了，如果你是一名旅拍爱好者，你随手一拍，无论什么季节，那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屏。
0: 真的很相似。
1: 对，说说我们蒙古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吧。锡林浩特市呢是一座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中的草原中的城市，城市中呢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街道上到处充满着

0: 浓郁的生活气息，大家可以来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的旅游景点来打卡。周边有绵延的九曲湾、天宫雕竹的平顶山，以及辉腾锡勒草原的柳兰神韵、草原石林，还有有关马文化的实景演出蒙古马，还有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贝子庙等等。那么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就构成了特有的草原旅游资源。那么话重点来了哈，如果呢您是乘坐飞机或者动车、火车来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那就推荐大家先去到周边的一些景区来打卡，这样的话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比如说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的贝子庙，它就在我们市区，前往真的很方便。再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平顶山，平顶山呢位于我们锡林浩特市区附近，距离市区呢大约有30分钟左右的车程，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平顶山呢，它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处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独特的火山群。那么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形状哈，真的要感叹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平顶山的地质公园呢，它从名字上来看，你就知道它的形状。山峰是连绵起伏，一座一座有很多，但是它们的顶部却如刀削一般平整，远远望去哈，十分的壮观。那小辉下次呢，有机会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我们市区周边的这两个景区。
1: 好嘞，
0: 哎，登上山顶呢，视野是无比的开阔。然后呢，你可以尽情地去领略草原的广袤和壮美，还可以沿着科考栈道攀登至山顶，欣赏壮丽的火山地貌。当然这里面也有个小贴士，就是记得要带一件小外衣，因为山上的风呢相对山下而言会特别大，气温也会比较低。那么喜欢登山的朋友哈，记得多准备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1: 好，
0: 大家花上半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先打卡这两个地方，然后到了中午了就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你比如锡林郭勒的蒙餐八绝，比如小辉提到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烧烤，也可以尝一尝我们锡林郭勒当地的特色烧烤。
1: 对，因为羊肉都是很鲜美的嘛，绝对差不了。
0: 对，锡林郭勒的蒙餐八绝呢，是我们内蒙古味道当中最经典最有记忆的味道。有一句话呢叫做如果你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如果你不尝一尝我们的蒙餐八绝，就等于白来一趟了哈。由此可见这八绝的代表意义了。那问题来了，八绝包括什么呢？
1: 是的，我刚刚想问。
0: 对，划重点哈，下次来了朋友们一定不容错过的蒙古早茶、奶食、酸马奶、手扒肉、涮羊肉、石涛烤肉、风干肉以及黄油卷子等等。当然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会担心，哎呀，我第一次来到了内蒙古，来到了咱们锡林郭勒，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家的餐馆好吃正宗。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各大平台上呀，或在某书上呀，去找攻略、做功课、去查询。其实完全用不着。小辉，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来到了我们内蒙古哈，不光是这个呼伦贝尔或者是咱们锡林郭勒，其实只要来到了我们内蒙古外省的朋友，完全用不着做功课。
1: 对，就是开在街边的餐厅是绝对不会踩雷的，否则的话它如果肉质不新鲜，味道不鲜美，也开不下去。
0: 对，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民风都特别淳朴，大家都特别热情好客，就是很实在。你随便走进一家蒙餐馆，他都会给你特别认真的介绍菜品，告诉你怎么样吃，先吃哪一种，会尝到它正宗的味道。
1: 然后先喝奶茶，先休息一下，对吧？然后告诉你哪个部位最好吃。
0: 对，
1: 然后呢，很多人对咱们内蒙古有一个刻板印象，就咱们这的人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给大家来介绍解释一下，我们内蒙古人不是都是能喝酒的。是吧？
0: 对，其实啊，还是大家就是在某平台上看到的这个单一的介绍，怎么说来着？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嘛，觉知此事要躬行，一定要躬行，一定要沉下来，然后去好好的沉浸式体验。只有你亲自去实践了，
1: 对对对，
0: 你才会印证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人都会大碗的喝酒。
1: 就是有很多的外地的，尤其媒体的朋友一问我哈，我就会说不是啊，本来比如说我就不能喝酒。
0: 对。然后呢，就是还 刚才提到了就是苍蝇小馆，很多人现在喜欢城市慢旅行，就是我什么都不做，我只喜欢随便的，对，溜溜达达，我不喜欢那种赶节奏。现在好多人这个旅行的观念也在逐步的改变和提升，他们走进了这个苍蝇小馆也好，或者是随便走进一家猛餐店，当然了哈，有一个前提，我们这里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游客价这一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大内蒙人都特别实在哈，
1: 就是
0: 说的说的好像我们是一家了已经，人都特别好，这一点咱们呼伦贝尔，咱们全内蒙的朋友们应该都是一样的，
1: 都是很淳朴的，是这样的。
0: 对，哎，刚才提到了，到了中午了哈，如果你自驾来到我们这里，打卡了市区周边的景点之后呢，然后尝过了正宗的美食之后，大约已经到了下午了，哎，可以去到我们周边的祁县。如果你是乘飞机，可以大家包车租车都 OK 的，也很方便，现在还车也很方便哈。每个祁县呢都会有不同的景点和历史风土人情等着大家去探索，
1: 还有美食，
0: 对，当然前提是你的旅游时间很充裕，哎，这一点跟我们呼伦贝尔也很像，就是太大了，
1: 适合漫游，
0: 对，所以你前提是旅游时间很充裕很自由的话，如果没有开车，只是飞机落地之后入住，然后呢可以在我们当地选择租车来一场沉浸式的那种特别痛快的草原自驾，
1: 就是我们有大草原的地方都适合自驾游哦，然后沿途的风景特别的美丽，比旅行的目的地还要美丽，
0: 对，这一点补充的这是我想说的所以自驾前往更自由，体验感更棒，
1: 是的，
0: 人间最美是金秋，九月的锡林郭勒呢是一年当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哎，五彩斑斓，有一点保守了，就像小辉说的，
1: 对，
0: 哎，九月上旬呢牧草从边缘开始泛黄，黄绿相间，像是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渐变的绒毯，
1: 没错，然后那个风一吹像一场劲浪一样，
0: 哎，
1: 就向你扑面而来，是吧，
0: 哎呀，这一场的飞行啊我觉得特别的痛快，因为我们两地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哈。
1: 对，然后就我记得有锡林郭勒的朋友就来找我们玩嘛，因为我老公有锡林郭勒的战友，来到呼伦贝尔以后呢，他跟我说，哎，我要尝你们当地的羊肉，我老公说你没吃过羊肉啊，
0: 对，其实还是一样样的，对不对，
1: 哎，对，都是很好吃的，
0: 到了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呢，草原彻底就变成了金色的海洋，这里面呢主打三种颜色，橙黄、橘绿和湛蓝，
1: 没错，然后那个黄也是有那个层次的，是不是跟呼伦贝尔一样，
0: 对对，那种辽阔和壮美哈，只有亲身站在草原上才能够体会，你有没有发现，
1: 是的，没错，
0: 很多人特别外省的朋友会认为，哎呀，草原呢只有夏天好看，夏天太 nice 了，其实秋天的锡林郭勒才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哎，对，我想问一下李峰，
0: 哎，
1: 对，就到了秋天你们的大草原上就会不会有那个瑞士卷，就是草捆，
0: 咱俩太默契了，接下来我就要说这个为牲畜储备越冬的口粮了，
1: 对对对，我们叫草原瑞士卷，
0: 对，
1: 然后爬上去拍照，这个爬字用的不太好，
0: 对，
1: 登上去拍照，哎呦，我觉得可有氛围感了呢，
0: 但是好像上去也挺不容易的呢、
1: 我还好，我跟你讲，就是我每次爬上去不会像我们外地的朋友一样就是满头大汗，就是还是有那个怎么讲，有那个方式方法的，你就看那个坑，你就把脚伸进去，一点点往上爬，
0: 特别出圈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秋天的锡林郭勒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打草季了嘛，因为每年九月份草原会进入牧草收获的一个时节，牧民们就开始准备忙活了哈，在去往祁县的路上，就在草原上，你都可以看到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在草场上作业，就这种圆形的草垛散落在草原上，就被外省的游客们亲切地称为，就像小辉说的，草原瑞士卷，
1: 对，然后就是大草原上散落的这个草捆呢，就会有一种丰收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有那种丰收的感觉，
0: 哎，没错，说了这么多锡林郭勒秋天的美，可能有听众又要发问了哈，如果我就想在十一九月底之前去一趟该怎么走呢，别急，我也为大家精心设计了两条秋季旅游的线路，
1: 太好了，
0: 哎，一条是适合周末出发的短途游，说走咱就走，就适合周末，一条呢是可以深度体验的经典线路，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线路一，金秋草原两日到三日游，就是周末哈，适合周末的那种，
1: 就是短途旅行，
0: 对，说走咱就走，
1: 适合上班族，
0: 对， 也适合那种亲子家庭啊、摄影爱好者呀，是吧？
1: 对。哎，
0: 第一天呢，到达了我们锡林浩特，然后呢，去草原，然后再往西乌珠穆沁旗走，这就是第一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哎，早晨从锡林浩特出发，驱车前往锡林沟的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定要看一看我们国家级的四大最美的草原，锡林沟的草原。嗯，秋天的保护区是牧草金黄，一望无际，公路两旁随处可见的草原瑞士卷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0: 下午呢前往西乌珠穆沁旗，这里有天堂草原的美誉。秋天的西乌旗有白桦林，还有金色的草原，他们两个是交相辉映的。你也可以去班拉山去登高望远，俯瞰整片金秋草原，也可以去蒙古汗城穿上蒙古族服饰，体验骑马射箭，坐乐乐车，对，旅拍。傍晚呢就可以入住我们草原蒙古包了，等着看日落。秋天的日落格外的绚烂，金色的阳光洒在蒙古包上，整个草原都笼罩在温暖的光晕里，
1: 很美，真的很美。
0: 对，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小贴士哈，锡林郭勒的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你看着暖意融融，还可以晒着大太阳，我们可以这两天穿着短袖，一早一晚寒意还是很重的，一定要备好防风外套。
1: 你看看，这跟呼伦贝尔真的是亲兄弟，太相似了。我们这边也是早晚的温差很大，所以我们推荐的是洋葱式穿法。
0: 对，
1: 就是可以薄一点，可以厚一点，但一定要带上一个外套。
0: 对。第二天呢，草原晨雾，如果你赶上的话哈，一定要早起才能赶上这个草原清晨的晨雾。薄雾呢笼罩在河谷和湿地之上，远山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起得够早，牛羊在雾中悠闲吃草，这个时候这个画面也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再等到日出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那种美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不是我们两个人词穷哈，是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1: 就是有些风景呢，你看到之后是会流泪的，会特别的感谢大自然的一个馈赠。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是，比如说我开车自驾的时候在路上，就是迎面而来的那个风景真的会让你特别感动，真的就是形容不出来，语言就很匮乏了。
0: 对，所以在早餐之后呢，可以去这个附近的牧人之家或者是游牧部落，然后跟着我们牧民沉浸的去学一学做奶豆腐，熬些奶茶，体验一下最地道的游牧生活哈。中午呢在牧民家吃上一顿正宗的手把肉或者是铜锅涮肉，哎呀，这个秋天的羊肉正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对，而且李峰你发现了吗，就是比如说在外地哈，比如说像四川重庆啊那边，人家会说走咱们去涮火锅，但咱们这边呼伦贝尔啊包括锡林郭勒，就是咱吃涮羊肉去。
0: 哎，对，咱们一定会这么说哈，因为哎呀，这个秋天的羊肉正是最肥美的时候，而且呢也是我们贴秋膘的好时候哈。
1: 对，
0: 是到了午饭的时刻了，我们两个人这么说好吗？
1: 不太好。
0: 不好也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是这么富有，
1: 是这么设计的。
0: 对，下午返程，结束这一趟充实而又美好的金秋草原之旅。这是两天的线路，比较适合那种周末短途游，说走就走。
1: 对，
0: 线路二呢是三日游、四日游到五天吧，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时间了。适合的人群呢是自驾爱好者，就是那种深度的游玩家，假期充裕的朋友，喜欢 city walk 沉浸式融入另外一座城市的朋友们。推荐的是3到5天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线路，让你一次可以看够锡林郭勒的秋，一次赏够锡林郭勒的美。
1: 没错，
0: 哎，第一天呢还是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前往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呢有天边草原的美誉，哎，就是那个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
1: 对，所以说听起来就很熟悉。
0: 对，锡林郭勒保存最完好的草原之一，秋天的乌拉盖呢褪去了剩下的浓绿，就是那一种老天爷赏饭吃吧，铺展开暖金色的草甸，特别美啊。只剩下那种旷野的辽阔，也没有喧嚣。下午呢可以去九曲湾，乌拉盖河在草原上蜿蜒流淌，形成了非常壮观的 S 型弯道。秋天的九曲湾呢，金色的草原，蓝色的河流，白色的水鸟，构成了非常绝美的画卷。你可以登上观景台来俯瞰全景，也可以沿着科考河边的栈道来进行漫步，近距离的去感受草原河流的柔美。然后呢到了傍晚在乌拉盖湖边看日落，哎，也特别的美。晚上呢就可以入住乌拉盖小镇了，品尝当地的铁锅炖和烤羊排。
1: 对，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各个城市的美食，我觉得还是很融合的，是吧？
0: 对，没错，
1: 很多元化的。
0: 对，每一个景区它有独特的美食，也独特的风景哈。
1: 是。
0: 第二天呢，我们要早起去乌拉盖湖看一看晨雾和候鸟。秋天啊，可是我们候鸟迁徙的一个最佳的季节了。乌拉盖湖呢是最重要的停歇地，很多旅拍爱好者或者是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一直在等着这一场视觉盛宴。

0: 你会看到成群的天鹅、大雁，还有这个梭羽鹤，就是我们草原上称的这个龟袖鹤哈，在湖面上觅食飞翔。对于观鸟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了。上午前往可汗山，这是一座呢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为主题的人文景观。中午去兵团小镇，这里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的旧址，很有厚重感哈，然后也有这种热血青春在这里感受一下那个年代哈，
1: 就是、父辈的青春会让我们觉得很羡慕。
0: 对，兵团礼堂呀、供销社呀、卫生院呀都有哈。
1: 下午年代感呢？
0: 对，驱车前往西乌珠穆沁旗，大约2.5小时的车程，沿途就是金秋草原风光。然后呢，第三天一定要打卡西乌旗的99号公路。然后第四天可以返程。这个99号公路呢，是被誉为了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它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全长是160公里，是串联乌珠穆沁草原精华的景观长廊。它不像传统的公路，它只是通行工具而已。它是一条会唱歌的公路。之所以呢称之为草原音乐公路，是因为这条公路全长1330米。当我们的车速哈、在保持在35到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就会奏响《乌珠穆沁故乡》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两首非常经典的曲目。
1: 对，这个音乐就是音乐马路呢，我们呼伦贝尔也有，我们奏响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0: 看了，我们真的是同享一片蓝天哈，有很多的通信哈，
1: 对，音乐公路都拥有，
0: 对，像一场移动音乐会。驾车行驶在其中，就好像是划过一道彩虹一样。这个时候，什么烦恼啊，什么工作压力啊，我感觉什么时候都被，都不会存在了。对，特别治愈，每一步都是风景。这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怎么说呢，有两条线路吧，一个是短途游，一个适合深度游。秋天的锡林郭勒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看着有10几度、20几度，晚上就会降到0度，甚至是更低，一定要带轻薄的外套。草原上紫外线也比较强，防晒用品绝对不能少。还有一点呢，就是自驾的朋友要注意哈，有很多部分的牧区路段它没有手机信号，所以你一定要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加满油再出发。
1: 对，这个离线地图呢，在哪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呼伦贝尔同样，你走进草原腹地，走进森林的当中，森林的深处就没有信号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地图下载好，不然迷路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开怎么办？
0: 对，那抬头看看时间呢，我们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有点意犹未尽哈。今天聊的真的是太痛快了，和咱们小辉一起飞行，飞越了25.3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然后呢，认识了呼伦贝尔有好多好多希望有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也让大家一起走进了锡林郭勒的秋天，看到了我们的草原、打草记、候鸟。其实还是那句话，他们就像两颗草原上的明珠一样，只是位置不同，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味道。
1: 是这样的，今天呢可以说是一场家乡故乡的连线。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下次我们再次的连线，再次的为大家介绍夏天的呼伦贝尔，夏天的锡林郭勒，包括一年四季的两地，一定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今天有点遗憾哈，没有听李峰好好的介绍美食。那么在下次连线呢，小辉也争取给大家介绍一下呼伦贝尔的美食。
0: 对，
1: 我们来旅行呢，不仅要玩好，还要吃好，是吧？
0: 一定要让大家沉下心来，好好的去了解一座城市。
1: 没错，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李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的，今天连线就到这里，再见。就像刚刚小辉所说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去介绍，包括景色景点呀，包括我们的美食啊、民俗活动啊，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逐一呈现了，相约在下次的城市对飞当中再继续的带给大家。今天我们和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的同行一起飞行到了呼伦贝尔，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呼伦贝尔有很多很多非常美的地方，这一座神奇的城市。我们也一起再次走进了锡林郭勒的秋天，看到了秋天的锡林郭勒。还是那句话，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呢，就像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两颗明珠，一颗在东北部，一颗在中部，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味道。 呼伦贝尔有大兴安岭的雄浑，那么锡林郭勒有天边草原的纯粹，呼伦贝尔有边境口岸的异域风情，锡林郭勒有游牧文化的深厚底蕴，但他们共享同一片蓝天，共有一条草原文明的根脉。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如果你乘飞机或者火车，再或者是自驾，来到了我们这座草原中的城市，首先呢，你会被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温度、整洁的城市道路和我们的热情所吸引，然后你会被美景所震撼到，通过景区景点的观赏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俗文化以及浓郁的蒙古族民俗风情。最后啊，再通过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特色的锡林郭勒美食，我相信一定会让你爱上这里，爱上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当然了，相信你在草原之旅当中邂逅的风景、了解到的历史文化、尝到的美食，也一定可以给自己一段最难忘的回忆。好的，朋友们，今天的飞跃城市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峰，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这里，飞跃城市，旅行中国，再见。

0: 年长。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如约而至，感谢大家打开你的收音机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一端向您问好。如果呢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的在这里为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能够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带我就不带了啊。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

各位，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四五级偏西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阵雨，西北风四五级。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能够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天气报之后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0: 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发布了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系列榜单，西蒙2家民营企业成功入围。9月9日，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在西蒙第一中学精彩上演，全蒙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以歌舞表演、器乐演奏、育人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进一步凝聚全蒙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2026年，西蒙65家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落实资金40万、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补，落实资金达到25万元。9月9日，第8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清华大学正式启幕，郑兰琪深度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盛会，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等议题展开深化交流，并达成重要国际合作成果，向世界展示了郑兰琪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领域的积极作为。近日，郑湘白旗美术家协会主席田爱萍成功入选2026年度中国女画家协会新会员，收获国家级艺术行业权威认可。9月9日上午，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在阿拉善右旗开幕。开幕式上，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授予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称号。9月10日，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是正在同步有序推进。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全国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近期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旗舰开放活动。好，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

麒麟沽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麒麟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麒麟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多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每天十一点，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通过电波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那么听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选择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奚梦荣梅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这样的两种方式，我相信呢，也是可以满足大家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其中。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相互转告，让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参与到我们多彩的电波之中来，和我保持交流互动。好了，再一次的问候各位，直播间的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正在为你全线开通，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光临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提供周到的服务，也希望呢能够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开铲车，责任心强，干活要勤快力所，服从单位的安排，可以呢驻场，最好是两口子，工资待遇面议，具体电话详谈13847925784，13847925784。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遍，是位于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羊倌，想要招聘的是牛倌啊，位于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牛倌，具体的要求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必须呢是不怕脏不怕累，然后呢可以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干活要利索干净，服从安排，可以驻场，最好是两口子，工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3847925784，联系电话13847925784。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822-1395。

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房屋出租。出租的是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厂区的交汇处，是现有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是有车间，还有库房大院，土地面积呢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楼房，位于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13514798136，13514798136。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手机互动平台，通过我们的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也愿我们的节目呢，在此时此刻帮助大家来实现买与卖的酣畅淋漓。提醒各位，您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0479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0479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好，下面我们一起关注到一位朋友的出售房屋的信息。房屋的位置是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出售120平米的电梯7楼，带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7楼电梯楼，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取得联系。好，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在我们的这个帮办专栏找到供求热线，我们可以浏览我上传到上面的信息，同时呢，你也可以把您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添加进来，我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播报的。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啊，供求热线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然后呢您看到最下方有个帮办二字，打开我们的第一栏有供求，然后呢右下方有这样的一个纸笔的图案，我们点击进去啊，输入您的手机号，然后呢来登录一下，看到一个验证码，获取到验证码之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登录的方式呢就能够参与进来了，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这个直接，大家呢把您的信息上传过来，我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传递与播发。出租房屋，房屋的位置呢是在二校的附近，出租二校附近的楼房一套，面积是98平米3室1厅的5楼，面积是98平米3室1厅的5楼，要出租楼房，出租的是位于二校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取得联系。看到呢，来自于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工作地点就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电话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

这位朋友呢，是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有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对外来出租。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对外来出租或者是出售均可。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139-4793-7589，139-4793-7589。

我们看到锡林浩特是白银希勒的这个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牛倌，最好是两口子，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勤快，服从安排，有养牛经验的优先，不怕脏不怕累，可以吃苦耐劳。具体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384792-57841384792-5784来取得联系。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白银希勒牧场家庭牧场的牛倌，最好是两口子，可以驻场，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要会开铲车，干活要勤快利索，责任心要强，服从安排，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供羽球的信息想要来播发，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供球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在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我们需要下载完之后呢，在下方找到帮办，点击进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供求热线的专栏了。大家可以通过右下角一个小符号小图片啊，然后点击进去上传您的这个信息内容，同时呢也可以把您比如说出售房屋、出售这个车辆的这个照片啊、图片发送过来，然后以便大家呢就是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观看得到，然后呢能够及时跟你来取得联系，帮助你早日的达成你的心愿。

们来关注这一位朋友的房屋出售，位置是在松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面积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

房本满五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对外来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全车原版保险验车到年底32000的售价，还有一辆2012年的别克商务旗舰版3.0排量，验车是到2027年的8月份，价格是35000元。1754791988，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来，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你我的生活用信息相连，每天十一点钟欢迎大家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吧。一起来关注招聘信息，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招聘牛倌，要求最好是两口子，责任心强，干活干净利落勤快，服从安排，可以驻场，能够吃苦耐劳，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而且呢必须要会开铲车，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 13847925784。

0: 接下来出租和谐家园小区的一套面积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二楼，位置是在和谐家园小区，面积呢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二楼。 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二楼， 对外想来出租，拎包入住，年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 139-4798-2424 139-4798-2424。 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节目对外来出租 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 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现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 139-4793-7589 139-4793-7589。 出租位于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 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最好呢是租房者一定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包括取暖是18 136-1489-3330 136-1489-3330。 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 139-4796-7890 139-4796-7890。 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 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 建筑面积是 2000多平米， 这个办公楼的面积是500平米 139-4796-7890， 联系电话 139-4796-7890
1: 取得联系。去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
2: 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学习、就业，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里是供求热线，继续为大家来提供周到的服务。我们看到的是位于松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120平米的7楼住宅电梯楼对外来出售。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7楼120平米对外出售，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房本满5年。13847920007，13847920007。对外来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2楼，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对外出租。最好呢，就是租房者一定是陪读生，陪读的家长啊，年租金包暖是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出租，最好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是18000，包括取暖费。13614893330，13614893330。我们来试着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我出租，楼房。
0: 位置在哪里呢？
1: 我爱先去 B 区1楼。
0: 面积是？
1: 我爱先去 B 区1楼。
0: 面积是多大？
1: 75平米。
0: 租金面议吗？
1: 啊，租金面议。
0: 电话是多少？
1: 136-7489-4415。
0: 还有别的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好，这位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4315的朋友依然要出租望叶新区75平米的1楼，望叶新区的 B 区75平米的1楼对外来出租，房子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可以免议。望叶新区75平米的1楼对外来出租，拎包入住，租金免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向外来出租望叶新区 B 区75平米的1楼住宅，这个房子呢是可以拎包入住，有全套的家具家电，租金可以免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

0: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要落下帷幕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倾听，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周末时间到了，也是要祝愿大家双休日快乐，在电波当中也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闲适。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一路留守和陪伴，和您挥手作别，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
1: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中庆集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及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2: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依托天然绿色农牧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东乌珠穆沁旗把草原特色奶食品加工产业转化为富民产业，为全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毛荣媒记者布仁图、毕晓东、高小虎、张建新报道。
4: 主办东乌珠穆沁旗猪肉主业店内，各地游客正在选购心仪产品。企业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告诉记者，在保留传统奶食品醇厚本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外观形态，创新设计贴合现代审美的包装，产品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喜爱。北京游客申女士
5: 在网上看到这家店推荐这个酸奶特别好喝，我们俩刚刚过来买了一瓶，然后发现特别好喝，已经走了，然后又拐回来要回去给朋友带几瓶。
4: 基乐乳业成立于2017年，从最早的手工作坊逐渐成长为规模化发展的乳品企业，目前年加工鲜奶约300吨，年销售额约150万元。产品的创新让越来越多消费者爱上草原味道。东乌珠穆沁旗基乐乳业负责人苏里拉齐西格，
6: 今年这旅客东乌旗比往年多一点，他们进来的话想尝尝咱们的鲜奶啦、酸奶啦、奶豆腐啦，还有我们就是创新的那些奶酪啥的，他们也比较爱吃。
4: 传统奶食品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新生机、新活力。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立足畜牧业优势，大力培育传统奶制品产业，加快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特色传统奶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助力牧区发展、牧民增收。目前，东乌珠穆沁旗奶食品产业共有生产企业2家，2025年生产奶制品46吨，产值316万元。103家奶制品小作坊均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规范化率达100%，年产传统奶制品约300吨，年销售额1500万元以上。9家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获得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品牌授权。
2: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5次会议暨行署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行署班子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从中汲取理念思路方法，切实筑牢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深化落实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继续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新毛荣媒记者张世林、赵光耀报道。 9月8号、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行署副盟长王宇强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先前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月10号，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优秀教师代表郜宏宽、盟第一中学退休教师代表包海龙，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两位教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赵辉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继续扎根三尺讲台，精进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8号，行署副盟长王宇强走访慰问了盟二中一线班主任代表雷强、盟第一中学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王普，与他们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坚守教学一线，潜心育人，倾情奉献，希望他们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成长进步，为全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新盟融媒记者齐岩忙来报道。9月9号，锡林郭勒盟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出了全盟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器乐合奏、舞蹈、小合唱等一个个兼具草原特色与家国情怀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演出中还特别设置了育人故事分享环节，一线教师代表分享潜心执教、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担当与教育温度。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齐建立：
7: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把爱播撒在这片草原，用坚守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新盟融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8: 第42个教师节来临，苏林特左旗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全旗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德育工作者进行表彰。苏林特左旗综合高级中学教师乌日汉：
9: 在今后，我会以这个优秀班主任的标准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然后对待每一届学生，继续努力，然后带出一个更好的一年比一年优秀的学生。
8: TAP 四期各学校通过设置感恩签名墙、组织传统拜师礼等活动，向教师们表达节日的问候。 TAP 四期第三小学教师彭振华：
10: 看到孩子们心怀敬畏、真诚有礼，我们深受触动。今后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施教，用心陪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8: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在节日当天对辖区70岁以上退休老教师开展暖心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乌拉盖管理区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庆祝教师节的到来，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教师队伍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同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弘扬教育家精神，扎根草原，潜心育人。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孙杨：
11: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育人初心，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2: 17载讲台耕耘，守一份育人初心。在锡林浩特有这样两位教育工作者，17年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用心育人，用热爱浇灌学生成长，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新盟融媒记者道利亚、孙爱新、芒来、苏胜宇、方明报道。
12: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七年级九班的语文课堂上，副校长语文教师魏有涛正带领新生品读经典课文《春》，他耐心指导学生把握朗读节奏，体悟文字情感，朗朗读书声回荡在教室。身为学校教学管理者，魏有涛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新学期伊始，他牵头部署教学工作，要求教师摸清新生学情，适配学习节奏，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学风。魏有涛：
13: 这是我过的第17个教师节了，我觉得只要是能为孩子们讲授什么知识，教会什么道理，能为教育事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当时我们从教的初心。
12: 同样的17年也在另一间教室里流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李平，2009年从四川远赴锡林郭勒，自此扎根北疆讲台，一晃就是17年。多年来，李平始终深耕教研，创新教法。他的课堂上，学生不再是被动听讲，而是在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2020年，他获评市级学科带头人；2025年复评，再次获此殊荣。2024年，所带班级荣获蒙级先进班级体。李平。
14: 最打动我的是见证学生一步步成长，看着他们学有所获，今后我将深耕教研，打磨课堂，用心育人。
12: 17年讲台耕耘，两位教师的坚守道出了教育最动人的真谛，师生双向的奔赴与成长是教育路上最美的风景。魏有涛：
13: 当孩子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我们教师对他的付出的时候，理解教师们的良苦用心的时候，把那种情谊向我们老师进行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是这种师生情谊是最打动人的。
12: 17年来，他们从讲台新手成长为教学骨干，却始终磨不掉那份初心。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还有无数个他们在课堂上寻找初心，见证成长。
1: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苏林特左旗各中小学迎来一批新教师。当地创新实施归托计划，吸引在外从教的本土优秀人才重返家乡讲台，补齐基层师资短板，为基层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新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15: 为破解优质师资回流难题，今年苏林特左旗推出教师归托计划，面向旗外在编优秀教师开放全学段、全学科选调通道，选调人员统一纳入本地事业编制管理，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专项补贴。苏林特左旗第二小学教师纳日苏格：
16: 通过归托计划回到家乡任教，看着家乡的孩子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我也会安心扎根这里，好好教书育人。
15: 返乡教师们迅速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新学期教学工作。他们主动熟悉教学环境，把在外积累的教学经验与本地学情相结合，优化课堂设计，打磨教学方法，着力提升教学实效。苏林特左旗第二中学教师乌德勒呼：
17: 积累了5年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我会把过往积累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充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
15: 优质师资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参与归托计划的返乡教师都拥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业务能力扎实，如今他们分赴全旗各中小学任教，有效充实了全旗优质青年师资储备。苏林特左旗教育局副局长赵淑娟：
18: 2026年苏林特左旗创新推出教师归托计划，并配套优化服务，全方位支持专业成长与生活保障，打消返乡人才后顾之忧。
2: 下面播送简讯。9月10号，多伦湖景区推出教师节专项活动，节日当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多伦湖景区免大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
1: 目前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内两处花海进入盛花期，格桑花、步步高、马鞭草竞相绽放，预计整体花期持续到9月底。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侯处长，我想
10: 说吧，你想干什么？
9: 我想在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是回不来了。
10: 侯亮平一愣，摇头苦笑，哎，好吧，那就最后看一眼吧。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头转悠，那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个细节是刻在脑海里。那么最后，赵德汉失态的一头扑在了客厅中央的那座前山上，放声的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手抚摸着一沓沓新旧不一的钱，手和身体颤抖的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那是久久的回荡。抓了赵德汉之后，那么侯亮平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奔赴汉东省，前去抓丁义珍。
8: 你们现在回家，赶紧准备一下丁义珍的犯罪资料，越详细越好，申请对丁义珍发出红色通缉令。
10: 这是个大举动啊，所以抓完赵德汉，那么第二天早晨侯亮平就急忙赶到了机场，他想最快的速度是飞到汉东省。可这侯亮平赶到机场，这个机场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飞往汉东省的飞机是一再的无限期的延误。那么这个广播中是一遍遍传来这个女播音员用这个中英文抱歉的通知，机场上空有雷阵雨，飞机无法起飞。哎呀，侯亮平急的直跺脚啊，他左转右转紧锁没风，他一跺脚快步走出候机大厅，找了个避静处，是一个一个的往外打电话。他先给这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打电话，可这个季昌明关机。那么随后他又给反贪局局长陈海打电话，陈海也关机。侯亮平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真是奇了怪呀！这他妈越忙越出错，你们关什么机？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这个汉东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
8: 侯亮平，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工作，我还真赶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
11: 好戏不好看呢，这里边郭金明当不上。
10: 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但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 那么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地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是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呐、啊！如果风声走漏，让这小子跑喽，这个汉东省官场上很多的秘密都可能是石沉海底。侯亮平对这个曾经大学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汉东省反贪局局长陈海是尤其不满，他特地的叮嘱这个陈海，你别汇报，不要先请示，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啊。可这个陈海啊，出一种谨慎，到底还是汇报了。那么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往汉东省，不料偏又陷入了雷暴区。要说起这侯亮平啊，他毕业于汉东省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是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这个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那么各地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汉东省平静异常。这些年来，那么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啊，肉眼看不见云层上边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那么这个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这个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0: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

0: 厅，那么大厅里依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他找了一个空椅坐下来闭目养神。他哪能养神呢？他心急如火呀。他这个眼睛啊，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一会儿又睁开一会儿又闭上，睁开闭上，闭上睁开，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手机铃声响了。哎呦，侯振平一看呢，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哎，我说陈海，完事儿了吧？是不是该行动了？
1: 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里去了。
2: 我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3: 你不能这么往死里坑我吧？我为了这个案子费了多少精力，
2: 今天就能收我？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
4: 是啊，亮平，而且太蹊跷了。
2: 你们那边少点汇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0: 侯亮平几乎叫了起来。哎，我说陈海啊，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啊，这个赵德汉一落网他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的人员全交代了，紧盯一针就行贿多达1000多万呢、啊、可见丁一针本身的受贿巨额是多么的大。电话里那边的陈海急忙地说道，
1: 可是我说老同学啊，我也没办法呀，我算哪根葱啊？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有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们省检察院呢，你让我们怎么下手啊？
0: 侯亮平一听急得直跺脚。哎，我说陈海，手续已经办好了，就在我的皮包里头啊。你呀、啊、你给我下手。
1: 不，老同学，那你就赶紧飞过来吧，不是早到机场了吗？我说猴子。
0: 侯亮平啊，同学之间都管他叫猴子。
1: 我说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啊、那不能说你的抓捕文件在你的皮包里我没见着就抓一个副市长吧。
0: 听了这几句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眩晕，要不是这雷雨的鬼天气啊，我怎么早飞过去了。喂喂，好了，算了，我不和你说了。哎，我问你陈海，这丁义珍的人在什么地方啊？我可告诉你，你可给我盯紧喽。那么陈海那边像背书的一样的汇报，
1: 我说猴子，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的调研会，今晚举办宴会。这丁义珍呐都快喝醉了，我派出了最得力的女侦查处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了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对了啊，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啊又要开会了啊，对不起。
0: 这是陈海压低了声音，最后又说了几句，
1: 你放心。

完这句话就关上了手机。嘿，侯亮廷气得骂骂咧咧的，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他把手机在手里头掂了掂了，心里头稍微安稳了一下。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的反贪局局长，那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哎，这飞机什么时候飞呀？侯亮平就地转了一圈，怎么办呢？一直到了凌晨四点，这个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说这个北京的上空雷暴区转移，那么这个飞机呢可以起飞了。哎呀，侯亮平听到这儿长出口气呀，他随着人群是拥向登机口。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呀。那么北京这个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就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是就要来了，没准会把当

0: 年的老师和同学卷进几个去。从丁义珍开始，这个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止于传说了。那么我们这位侯亮平坐着飞机上，他就特别感觉这飞机飞得慢，因为他确实心急如焚呢、因为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侯亮平非常明白。不光是侯亮平明白，他的老同学陈海也明白这一点。汉东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季长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咱们再说汉东省，这个陈海啊，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啊。我说头啊，这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啊，头，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啊。季昌明却坚持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说明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到位，仅凭着猴子打的手机就行动，这也太草率了吧。那么季昌明呢，跟这侯亮平呢也非常熟悉，所以一口一个猴子，那么搞得陈海很无奈。那么陈海只得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是暗中紧紧地盯住了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那么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内是灯火通明，这工作人员是进进出出，如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那么除了高玉良外啊，那么这个办公室里边还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个是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1: 我不管是谁抓的条，不管他思维有多老，脾气有多大，都要依法办事，听见没有？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省公安厅的厅长齐同伟，这两个人呢早已到场了。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一眼陈海，似乎在说，你瞧这阵势啊，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能行吗？真要是抓出毛病来怎么办？陈海上前与高玉良握手，低声地说道，老师好。这个高玉良啊，年近六旬呐、那是保养得法，红光满面，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就像一个擅长太极拳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干部，法学家，那么最早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的主任，那么陈海是他教出来的。这个公安厅的厅长齐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都是他带出来教出来的，高书记那是弟子遍天下呀。那么季昌明扼要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色严肃地听着，这个气氛是沉重压抑。陈海很清楚啊，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但表面上是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要说起这个陈海啊，那在政治上是特别小心呐、这是因为他总结了他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这个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是斗了大半辈子，

0: 结果呀，李修乾依然还是个厅级干部，是硬是没有享受上副省级的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了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成为了副国级。也正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使陈海对这个汉东省的政治路线这张图烂熟于心。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比如眼前这位李达康，这个李达康原来是赵立春的大秘书，传言他乃是本省的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乃是政法系的领袖，那么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那也是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有数啊，他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你看吧，啊，这个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可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这个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呢？天知道。季长明心里肯定有数，这个季检察长他乃汉东省的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他不门清啊，哪个门他都明白，此事棘手啊。结束汇报时，这个季长明可就说了，北京那边啊已有了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受贿行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呢，就请领导指示啊。高玉良皱了皱眉，哦，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能先知道的呢？听到这儿，季昌明赶紧补充地说道，他是这么回事儿，倒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啊，向这个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呢没批下来，那么这位处长呢又不肯退钱，这个投资商啊一恼之下就向这个最高检的反贪总局给举报了。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发动。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1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1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不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4: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5: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6: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17: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6: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2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2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0: 这个投资商啊，一脑之下就向这个最高检的反贪总局给举报了。这位处长啊，一落网马上就揭发检举，把丁义珍就给交代出来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达康同志啊，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的呀？李达康苦着脸：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李达康挂帅，具体啊，都是丁义珍抓。陈海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把丁义珍交出去。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那是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叫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个人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啊。陈海想啊，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的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呐。他要是被北京方面给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那是情何以堪呢？这时候旁边省公安厅厅长戚同伟小心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戚同伟的心思，因为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他这眼睛瞄着那副省长的位置呢。恩师高玉良已经将省委推荐了，那么常委李达康这一票那是相当之关键呢。戚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刻表态：对，好啊，哈哈，齐厅长这个意见好啊，就由我们双规。李达康的口气似乎就代表省委是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那高玉良怎么想他不知道，只见这高玉良下意识的用手指轻轻敲了桌面，看了看陈海，又看了看季昌明。这个季姐呢？那么你的意见呢？旁边的陈海很明白高玉良的意思，他非常清楚这个高玉良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裳。双规的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任呢？ 那么高育良和这个李达康一向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乎公开的秘密。
21: 那有传言说沙书记到了以后，达康书记会上任省长，那将来汉东的政治局面就是沙里配。
1: 所以你现在就主动往达康书记跟前凑是吗？
0: 高育良是干嘛的？高育良干嘛要为政治对手顶雷呢？但高育良就是高育良，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便把这球传到了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你们不是主动汇报吗？那你们就这个事儿表个态吧。季昌明往前探了探身，
3: 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这个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就过来了，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啊，下边的事就好办了。
0: 但从我们检查的角度来看呢，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的较妥。这话把人说的是云里雾里啊，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那么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是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他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我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得罪了。陈海听到这儿心里想笑，高育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22: 好吧，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是倾向于拘对吧？
0: 说罢他指了指陈海，
22: 哎，我说陈海啊，你是反贪局的局长，你说说你的意见吧。啊，
0: 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就见高育良一挥手示意他坐下，说他也没坐下，是笔直地站在那儿。一时间他有点发懵，怎么的呢？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啊，刚才光研究别人了，可领不丁的弄到他这儿来了，整到他身上来了，让他怎么表态呀？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2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陈海虽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这个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这脑瓜门微微冒着汗，他一着急竟把这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啊，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嘛，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这时节腿往起一抬，这头往上这么一撅，看了一眼陈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哎，我说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这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移交北京了啊？是不是这样啊？这陈海一听李达康这么一问，他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了，不存在这个办案权移交的问题，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呀，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听了这么几句话，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那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睁得很大。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负责查办，那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吧，交给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很难意料啊。哎，同志们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 大伙儿听清楚，完全是从工作角度上考虑。这个会议渐渐显露出意见分歧，且针锋相对的意味是越来越浓了。 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李书记，那个眼角还闪出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那么高玉良才能笑口常开呀、啊。弥陀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啊。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那么这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个人在吕州市搭班子，就是李达康和高玉良，那么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这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是太强势了，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是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那是不单单高玉良啊，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寻常事，稍稍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书记很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那么相反呢，高玉良有时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目观察李达康，只见李达康是眉头紧锁，这双眉之间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川字。其实啊，陈海心里还是非常佩服这个李达康的。这个李达康他不仅能干，而且极有个性。
4: 这是我吗？
5: 带走。
4: 在座的各位，懒政不作为，白吃干饭。
5: 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党籍。
4: 还有辞职的？
0: 就拿这个抽烟来说吧，随着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绝大多数的干部自觉的戒烟限烟，李达康呢，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时养成的烟枪习惯，那是一抽就好几根。当然开会或和别人谈话他是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啊，他找到那犄角旮旯角落之中是吞云吐雾啊。现在这个丁义珍事件让这个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关系吗？
6: 我不管是谁抓的条，不管他资历有多老，脾气有多大，都要依法办事，开除不了，我跟市委拆你们的乌纱帽。
0: 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的摘下眼镜擦拭，人一摘去眼镜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愁容和不满。这时高玉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
7: 我说两句，昌明啊，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时机呀。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上的大面积出逃呢？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
0: 高玉良的话音刚落，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达康，又看了看高玉良，马上附和地说道：“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他手上可掌握着一个480亿的大项目啊！”啊！李达康这时候往前欠了欠身，再次强调地说道：“
7: 玉良书记，这事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要不然真会出乱子的。
0: 高玉良点了点头：“
7: 是啊，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正在下边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领不丁送上这么一份见面的大礼吧？”啊，
0: 陈海没想到这一次 老师竟如此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偌大一份人情。高玉来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呐，可他这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那么纪长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道：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那我这检察长也就实话实说吧。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么大的影响，我们都不易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呐、是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这话说出来是意味深长啊，比较明确的言明的厉害。旁边的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高玉良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就看那两眼茫然四顾，也不知在想些啥。陈海便用行动支持了自己的领导，及时的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他看手表时的动作幅度非常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可李达康一点也不急，继续打如意算盘。他不同意纪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那么理由呢？理由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上掌握主动一些。旁边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是随声附和，他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是比较周到。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时，他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3: 行，那就归起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啊。
0: 不料高玉良在旁边瞪了他一眼：
22: 陈海，你急什么呢？这么大的事儿就要充分讨论吗？
8: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9: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呀，他批评了学生几句，顺势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22: 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呢，就要慎重啊，就要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
0: 说罢，高玉良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啊，这高玉良就是把矛头上交啊。那么这个高玉良前边说的话，也就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那么他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22: 陈海啊，感叹呢、老师真是高明，要不怎么成为了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上的不倒翁呢？
0: 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那么见高书记拿起了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的自动避开。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压抑，现在是正好到外边的接待室过过瘾。祁同伟上卫生间，那么这个纪昌明在办公室和这个卫生间之间的走廊溜达，陈海呢挂记着现场的情况，趁机走出了二号楼打电话。转眼间呢，这个偌大的办公室是只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电话，一边在不经意间就把这些细节是记在脑海中，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当时的情景和细节，琢磨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 再说这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的心里头实在是懊恼，对自己十分不满意，关键时候修炼的火候还差远了。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一口小狼牙。那么这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玉良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啊？陈振海刻意训练自己遇事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与父亲不同的人。可有一点呢，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他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振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如焚，一晚上嘴角就起了一大燎泡，万一弄丢了一个丁义珍，侯亮平真能把他撕了。何况这猴子同学又身至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的局长，陈海对这个总局都有一分敬畏，也就对汉东省一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是多了一分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这个丁义珍。陈海为防泄密，他走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了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这个宴会进入了高潮，这个来宾是轮着番的，一波一波的向这个丁义珍敬酒，这个场面是叮叮当当的，十分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扑通栽到那儿，今晚就万事大吉了。陈海千叮咛万嘱咐啊，要他们把眼珠瞪圆喽。开会时一直关机，现在是有必要和这个猴子深入的通了个气儿的。
2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0: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1: 汇报完，马上开动。
1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4: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
26: 北京时间13点整，
24: 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27: 请听广播剧《清泉巷的故事》，总策划王雪峰，总监制赵乾宽，策划丁秀君、冯海龙，导演皓月。第一集。

0: 玉泉区清泉巷是个老巷子，前些年旧城改造以后，巷子没了，盖起了一栋栋住宅楼，居民们住房条件是改善了，可照样麻麻烦烦的事还是不少。
1: 刘主任
2: 啊，
1: 一天没水了，咋闹的？
2: 这不是水泵坏了吗？加压加不上去，正修着呢。
3: 那啥时候能修好呀？
2: 晚饭前吧，晚饭前一定能修好。
4: 刘主任，
2: 嗯，
4: 咱们的保温层啥时候加呀？
2: 正跑着呢，别着急啊，快了，就这个月。
0: 被叫刘主任的是清泉巷居民委员会主任柳和香。说起他呀，嗨，照他男人的话说，就一句话，忙，瞎操心。可清泉巷的居民们却亲切地叫他小巷总理。总理嘛，大大小小没他不管的事儿。这不，大清早又出事儿了。
5: 怎么了？老子就蹭你车了，怎么着？
6: 怎么着？蹭了白蹭了。我告诉你，这是宝马，你给爷赔，
5: 赔你个头！别说宝马，就是卡迪拉克，要挡了老子的路，照样蹭。
6: 你骂谁呢？
5: 骂的就是你。来吧，打架吧，来来来，老子他妈正手下人呢，
6: 打就打，你当我怕你啊？
5: 见过见过，哎，别动手啊！
7: 算了，刚子，
5: 来，过来过来，别跟他动手，你知道他是谁？听说过刚子小刚吧？两进两出监狱，刚放出来，
7: 是吗？
5: 嗨，怎么不打了？啊，来呀！
2: 刚子，吵啥呢？咋回事啊？
5: 还咋回事？他的车停在道上，我不小心蹭了他的车，哎，就不依不饶叫我赔，还他妈想动手？
6: 刘主任，他骑个破车子不长眼睛，专门往我车上碰，我看是个碰瓷儿的。
5: 谁他妈是碰瓷儿的？我告诉你，别以为开个破车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甚了啊！
2: 行了行了，别吵了，都一个小区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至于吗？建国，肖刚也就是不小心碰了你的车，我看看，这不就刮了一下吗？问题也不算大，算了算了啊！
5: 是建国，算了啊！
8: 算了算了
9: 算了，
10: 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刚子还生气呢？
5: 他妈的，刘主任，今天又不是看着你的面子，老子真开了他。
2: 那可不能，你好不容易出来又想进去啊？走回家，姐去你家看看。
1: 哎，好啊，到了，看吧。
2: 这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啊，
1: 怎么着，您想帮扶帮扶？
2: 哎呀，真是想帮啊，不过这个帮扶啊，还得主要靠你自己。
5: 行了，刘主任，别给我上政治课了啊！我坐了18年牢，警察都没管好我，你就能把我改造好？
2: 刚子，你说什么呢？我改造你干什么呀？我是说，你还不到40岁呢，这日子还长着呢，你可不能自暴自弃呀！
5: 我没自暴自弃。是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不顺眼，见了老子一个个跟见了鬼似的。
2: 算了，事儿都过去了。刚子，姐跟你说啊，真的，这日子还长着呢，你可得振作起来。你不娶媳妇了？
5: 娶媳妇儿？谁找我？谁敢找我？我是谁呀？劳改释放犯。
2: 劳改释放犯怎么了？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刚子，你看看啊，你长相有长相，还很阳刚，像个男人。你要是不走岔道，追你。

0: 你的女孩子那能少得了吗？只要你从心做人，你这个媳妇呀，我包了。
1: 哈哈，真的？
0: 姐还能跟你说假话呀？干点营生吧，别老这么闲着了。
1: 那扫大街端盘子事儿我可不干。
0: 那干个体行吧？
1: 干个体行，可我没本钱呢。
0: 只要你干，我们就帮你。你就好好想想干什么吧。啊，
1: 行。哎
0: 啊，怎么了这是？
1: 哎，对面楼上，哎，窗户都砸破了。
0: 哎呀，我去看看啊。小刚，记住姐的话。
1: 哎哎，
2: 这是干剩的啊，干剩的。
1: 哎，酒瓶子，把酒瓶子都扔出来了。
3: 这是谁家呀？
2: 就是，
3: 砸人咋办？
2: 全是玻璃碴子。
4: 可不是咋？
1: 三楼，这不是老乔乔天勇的家吗？
2: 哎，对。
0: 常鲁大爷，咋回事啊？
1: 哎呀，老乔把酒瓶子从窗户给扔出来了。
0: 啊？乔大爷，哎呀，是乔大爷，那肯定有事儿啊，我得去看看。乔大爷，乔大爷，开门呐，开门！
5: 哎呦，哎呦，总算来人了，来人了。
0: 怎么了，大爷？出什么事儿了啊？
5: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闷得慌啊。听个响，听个响。
0: 哎、乔大爷，听个响，您、哎、就砸玻璃啊？
5: 那我不砸玻璃，你们能来吗？哎呦，哎，我呀，下不了楼了，这电视也坏了，十多天了，就这么在家闷着，你说死了吧，还有口气儿。你说有口气儿吧，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哎，就这么一个人躺着坐着，整天看着这墙，你看看你看，这屋里静悄悄的，啊，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啊，孩子。
6: 老乔啊，就一个姑娘在国外呢。
0: 哦，
5: 是的，是的。今天呐，是我的生日，我就没奢望有人来给我过寿，就盼着能有个人说说话啥的，可是没有，没有，没人来呀。
6: 唉，太闷了。
0: 是啊，大爷，中午吃饭没？
5: 没吃，不想吃，没胃口。唉，这人老了，活着真是没意思了。有的时候啊，我真想吃上那大把的安眠药，睡过去算了。
0: 大爷，千万别想不开呀。没把您老照顾好，居委会有责任呐。这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惭愧呀。我在这儿啊，向您道歉了。
5: 哎呦，哎呦，别这样，别这样，闺女啊，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嘿嘿，
0: 大爷，
5: 哎，
0: 既然您叫我闺女，我就是您闺女。您姑娘在国外照顾不上您，我照顾您，啊？
5: 哎呦，不用了。有你这句话就行啊，要有时间常来看看我啊。
0: 大爷您放心吧，我会经常来看您的。
5: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啊。
0: 大爷，您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5: 啊，
0: 我去给您做长寿面。
5: 哎呦，
6: 我去买瓶酒。嘿，咱哥俩好好喝一
5: 杯。哎呀，老弟啊，不用不用，我这儿啊有好酒。
6: 真有啊？
5: 有。
6: 嗯，好酒，
5: 我去买下酒菜去。你看看啊，核桃王。
6: 嚯，
5: 下酒菜不用买，不用买。你看这啊，你看看，哎哎，这火腿肠、花生米，哎呀，要啥有啥呀，就是缺人儿。你今天能来看我呀？ 啊，看老哥哥，我这心里就暖洋洋的。
6: 哎，到了咱这岁数，不能动气，身体是第一位，咱得好好活着，是吧？
5: 嗯。
6: 现在的日子多好，以前炒菜放油还得数滴数呢，滴两滴，现在扑擦呲啦一倒，哼，我家一个月一桶油啊。
5: 是得一个月一桶油啊。啊，
6: 哎呀，多好的日子，得长寿啊。
5: 是啊是啊，
3: 长寿面来了。
5: 哎呦呦，哎呦，哎呦，闺女啊，哎呦，
6: 香了，
5: 这荷包蛋，哎呦，这小菜儿，闺女啊，你咋知道我们俩要喝酒啊？啊？
0: 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的呗。你说呀，你这儿有下酒菜。
5: 哎呦，好，来来来来，喝
6: 喝。
0: 您先吃口面，尝尝。
5: 哎，好好。
0: 嗯，好吃吗？
5: 哎呀，好吃啊，闺女啊，我闷呐。自你大娘去世，整整五年了。过生日，我都是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在家，就一个人。今年呢，我是实在有点受不了了。
6: 哎，老乔，过生日说点高兴的。
5: 哎，
6: 喝酒。
5: 好，喝酒，来，喝酒。
0: 来，哎，乔大爷，哎，我给您敬一杯酒，祝您老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哎呦，谢谢啦，谢谢啦，刘主任呐，谢谢啦。哎呀，
0: 不是让您叫闺女吗？
5: 啊，
0: 怎么又叫主任了呢？啊，以后啊，您就叫我何香吧，行不，大爷？
5: 嗯，好，就叫何香啊。来，咱们呐。共同干上一杯。
6: 好，共同干一杯。老乔，唱一个怎么样？
5: 我唱一个。
6: 啊，
5: 哎呦，我唱歌可不如你，但是我能指挥啊。乔鲁，你唱一个歌啊。老哥哥，我也好久没听你唱了。
6: 好，那我就唱一个。来，先喝口酒。
5: 好。嗯。
6: 啊，唱一个蒙古族古老的民歌。
5: 好。
6: 叫小黄马。
5: 哎呦。
0: 哎呀。

0: 从乔大爷家出来，柳荷香想起了另一个老人，84岁的彭奶奶，便径直去了她家。远远的，柳荷香看见彭奶奶独自站在2楼的阳台上，木然的呆呆的向下看着，显得落寞而又孤独。那一刻，他的心酸楚楚的。
1: 彭奶奶，奶奶，
2: 你是谁？
1: 奶奶，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柳荷香啊。彭奶奶，又忘了。
2: 香。
1: 是啊。奶奶，来，慢点啊，来，坐藤椅上。来，慢点，奶奶。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2: 不要奶奶了，嫌我老了，不要我了。
1: 奶奶，我哪敢不要你啊，我这不是来看您来了吗？
2: 你就是不要我了，嫌我老了。
1: 奶奶，我怎么会嫌您老呢？我这不是来看您来了吗？
2: 我要死了，我得了脑萎缩。
1: 奶奶，你说什么？
2: 我要死啦，我得了脑萎缩。
1: 哎呀，奶奶，脑萎缩是老年常见病，就跟咱们平常说的感冒一样。您老见过得了感冒就死人的吗？
2: 我好不了，我得了脑萎缩。
1: 奶奶，
2: 我是脑萎缩。
1: 您不要胡思乱想，能好的，会好的啊。
2: 真的？我真能好？
1: 当然了，当然能好啊。人到老了，脑子都会萎缩的，不萎缩呀，反倒的是没有。奶奶，我不骗您的。
2: 那就好，就好。
1: 奶奶，奶奶，您这是怎么了？
2: 怎么办呀？娃娃想吃奶，我没有奶了。娃娃饿了，我没有奶了，没有了。
1: 奶奶，奶奶，奶奶，
2: 没有奶了。
0: 柳荷香哭了。如果说乔大爷用击碎的玻璃撞击了他的魂灵，那么彭奶奶糊糊涂涂的话语则击痛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3: 你们没看见牌子吗？没看见就进来乱踩，这可是草坪啊，都像你们这样乱踩，花草早就完了。
4: 我就看看花嘛，喊什么？
5: 就是喊什么，犯了法了？
3: 就是犯法了，环境保护法，知道吗？
5: 你喝多了吧？
3: 谁喝多了啊？没教养的东西！
1: 常鲁大爷，你们这又是吵什么呢？
3: 他们照相，你看，你看，他们把草坪都踩坏了。
1: 哎呀，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啊！没看见牌子吗？勿践踏花草，就是没牌子也要保护花草啊。你们不知道吧， 朝鲁大爷可是义务管理这些花草啊，他又修剪又浇水，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么践踏，他不心疼吗？
5: 我们错了，行吧？
1: 认错就好，年轻人认错就好。朝鲁大爷，消消气，你看这样行不？
3: 嗯。还有，你们住我家楼上，半夜回来给我轻点，别叮叮咣当的乱响。我可是老了，叫轻。听过相声扔靴子吧？你咣当一声，我这一晚上的觉就算完了。
1: 听见了吧，年轻人？啊，好了，去吧，去忙吧。朝鲁大爷，消消气啊！别生气了，年轻人就这样。不过他们已经认错了。
3: 哎，
1: 行了啊，
3: 这两个年轻人，嘿。
1: 喂
6: 喂，
1: 托雅，
6: 刘主任，
1: 哎，
6: 他老太太走丢了，他们家人求帮忙找找呢。
1: 啊，走丢了，没报警吗？
6: 报了。
1: 你先。

演播，乔大爷由魏大明演播，托雅由赵锦红演播，朝鲁由巴特演播，蔡奶奶由齐超演播，二子由高华演播，李春阳由黄俊演播，杨雨婷由严胜文演播，娜娜由冯媛媛演播，凤霞由季慧演播，刘建国由王泽民演播，乔大爷女儿由赵雅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莉、徐峰龙、高婷、焦倩、裴晨、卢亚庆、刘元等。编剧刘明霞、侯小琴，监制霍敏、齐刚、高柱、张志，录音合成阿斯汉音乐工作室。

0: 童节哪些谁的？
1: 铁桶盖好盖子，包住好。这些雪水要留着给木头下来。
0: 咱家这里不是还有水吗？
1: 知道吗？去年打井30米，今年还要走40米。地下流淌的水比我们喝鲜牛奶还要珍贵。
2: 当大地流尽最后一滴乳汁，再壮的骏马也追不回春天。水是生命之源，让我们一起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

0: 请听广播剧《清泉巷的故事》，总策划王雪峰，总监制赵乾宽，策划丁秀君、冯海龙，导演皓月。第二集。
1: 去哪儿了呢？这也没有啊。
2: 按理说他岁数大了，走不远。
1: 是啊，哎呀，我都急糊涂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不是去观音庙了？
2: 对，观音庙，去年我见他去过那儿，说是给他孙子求子去了。
1: 是吧？走，去观音庙。
2: 好。
3: 长鲁大爷，有没有啊？
2: 没有啊。不对呀，他能去哪儿啊？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朝西去了？
1: 走吧，那咱们去西边找。
2: 好。
1: 老太太肯定连午饭也没吃，你说这大热天的，又饿又渴，哎呀，这可怎么是好？真是急死人。
4: 大娘，你老在这儿转半天了，你这是去哪儿呀？找不到家了吧？
5: 那我这找不着啊。
4: 啊，你想想啊，您家在哪儿住呢？
5: 在哪儿？我想不起来了呀。
4: 哦，那别着急，您贵姓呢？
5: 姓，我姓蔡。
4: 哦，姓蔡啊，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5: 我儿子叫狗子。
4: 狗子？您别着急哈。您儿子叫狗子，那您记得您儿子的手机号码吗？
5: 手机号我不记得了呀。
4: 不记得啊。大娘，您跟我去派出所吧，家里人肯定能找到您的。
5: 派出所？我不去，派出所不去。
4: 走吧，大娘，走吧，没事的。
1: 蔡大娘，
2: 哎呀，可算找见你了，怎么走出这么远呢？
4: 这老太太你们认识？
1: 是啊，我们认识，是我们清泉巷的，她走丢了，我们都找了好几个小时了。
4: 好，老太太在这转了半天了，我看着就不对劲儿，问她呢啥都不知道，我让她跟我去派出所，她还不去。
1: 这是老糊涂了，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4: 不用啊，找见就好。大娘，你认识他们俩吗？
5: 认识。
4: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大娘，走吧，累了吧？
5: 累了。
6: 托雅，
7: 哎，
6: 啊，托雅，蔡大娘找见了，
7: 找到了，
6: 对，
7: 好了，
6: 你赶紧告诉他们家里人吧。
7: 哎，这就告诉我。
6: 哎，
8: 出租车。
9: 第二天，柳和香召开居委会工作会议。
10: 刘主任怎么还不来？
6: 开会了啊！今天开会呢，研究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呢，就是对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的关照问题，我们要研究一下。

0: 咱们清泉巷呢，共有9位高龄老人，15位孤寡老人。过去呢，咱们虽然也都看望过，但是这个远远都不够，远远达不到老人对我们的期望啊。我们要对老人呢，进行持续的关怀，持续的关照。我看，给这些老人家呢，一家安一个呼唤机怎么样啊？
1: 行，就像医院的病房一样，他拿起电话一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不用拨电话，老人都糊涂了，记不住号码。
0: 嗯，我听说有这样的呼唤机啊。
2: 嗯，有呢。找电信，好安。
0: 二子，这事儿啊，你负责解决吧。
2: 嗯，好。
0: 这24个高龄孤寡老人呢，咱们得分一下。每人呢包4位，不管你干什么，不管你有多忙，我们算上周六周日，至少每星期都得去家里头看望2次，而且呢要隔开去。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啊？
3: 行
4: 行，没问题，
5: 应该是没问题，
6: 没问题，
7: 没问题。
0: 春阳啊，你下午去乔天勇家，帮他把玻璃安了，再把电视修了。
8: 好的，主任，没问题。
0: 好，还有啊，也是老人的事儿。前几天呢，大家都知道蔡老太太走丢了，咱们四处分头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啊。哎呀，这件事儿之后啊，我就想，这老人都糊涂了，自己单独出去很容易走丢。这走丢了，往往好心人问起来还啥都不知道，这怎么办呢？
9: 怎么办？
0: 这想来想去，我和派出所商量了一下，想出个办法。这个办法啊，就是为咱们小区的老人家呢，制作2维码胸章，给老人们都带在身上。假如说再走丢了呀，或者出行的时候犯病了，好心人就用智能手机一扫2维码。就能知道老人的具体信息了，帮助老人顺利回家。
2: 哎，这个办法好啊，我还没听说过给老人制作2维码胸章的。
10: 好，
2: 别处不敢说，在咱呼市这是首创啊。
10: 没错，
2: 对啊，
10: 太对了，
0: 首创就好。咱们负责登记，派出所呢负责制作。70岁以上的老人呢，姓名，在哪儿住，得过什么病，家里的电话，儿女的手机，还有我的手机，都登记好。托雅，这事儿啊，我看就交给你了。
1: 好的。
0: 这第二件事儿呢，是肖刚的事儿。肖刚啊，最近情绪很低落，咱们大家伙儿啊，得好好帮帮他。
2: 嗯，是得帮帮他。
11: 是啊，是得帮帮他。
0: 记得12年。我从北京回来宣讲18大精神，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现在呢，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12: 嗯，对对，是的。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和谐很重要啊。
12: 对，
9: 嗯，
12: 没错。
0: 社区稳定，社会才能稳定。邻里之间要和睦，社区更要和睦，要把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啊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说呢，像肖刚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得帮他。
12: 嗯，
0: 不能再让他闹出什么事儿来。
12: 不能再出事儿了。
0: 要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啊，实现美丽中国梦。而不是做噩梦，是不是啊？
2: 对，是。
0: 我就不信了，咱们用一腔热血，还暖不了他的心吗？二子，肖刚啊，他想干个体，
2: 就交给我吧。
0: 这第三件事儿呢，我想建个，哎呀，这个名字还没有起好，就是和街道派出所、区公安消防队联起网来，形成有效的。

0: 网络联系机制。二子，你学过法律，你给起个名，你看叫什么好呢？
1: 我想想啊，叫。
0: 叫法务使怎么样啊？
2: 哎，好，
1: 法务使，哎，行，不管别的，就管法里面的事儿。哎，刘主任，这个法务使主任非我莫属，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啊。
0: 那可太便宜你了，主任你兼着，别的也得干。二子，你多想想办法，把法务使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1: 嗯，哎，就我一个呢，光杆司令。
0: 那不有志愿者吗？你随便调。
1: 哎呀，竟是不给粮饷的兵，这怎么弄呢？
0: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1: 哎呀，什么办法呀？苦办法。
0: 最后呀，咱们说说下基层的事儿吧。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其实啊，就是为居民服务的。我们要下到居民家里去，实实在在的为一家家居民服务好。群众需要什么，我们服务什么。
1: 嗯，对。
0: 看一次居民，交一个朋友，进入一个家庭，了解一个心愿，解决一个问题，凝聚一份人心。咱们清泉巷共有32栋居民楼，你们每人包5栋，我包7栋，要和每一户家庭建立连心卡，有事儿啊好联系。大伙说这样行不行啊？
3: 行，
1: 这个办法。
4: 5栋就5栋。
1: 嗯，哎呀，好家伙呀，5栋楼，300多户，还得看望孤寡老人，上上下下得累死啊。
0: 等于锻炼了。二子，你这么大肚子，光喝啤酒还行啊，得减肥呀。
1: 行行行，嗯，5栋就5栋吧，没问题，
4: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明天上午粉刷院墙，托雅，
5: 哎，
0: 把刷子和白粉子备好啊。
5: 好的，
0: 散会吧。
1: 哎呀，
4: 好，
1: 5栋。哎呀，下基层啊，我今天去。
6: 方婶儿，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刘主任，我来了半天了，我找你
6: 啊。找我？
7: 对，
6: 来，进屋说。
7: 好。
6: 来，方婶儿，
7: 哎，
6: 找我有事儿啊。
7: 刘主任，刘主任，你叔的心脏病又犯了，这回厉害着呢，大夫说让做手术，得交6万块钱的押金呢。可是我们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呢？我都快愁死了，不知道该咋办了。
6: 方婶儿啊，你可千万别着急啊。
7: 刘主任，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在外头做保安，儿媳妇儿也常年有病，他们俩也拿不出多少钱，我真的是实在没辙了，我才来找你。
6: 方婶儿，别哭了啊，我给你想想办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啊。
7: 好。
0: 托雅，托雅，
5: 哎，
0: 你把方婶儿送回去。
7: 哎呀，你们忙吧，不用送了。
0: 不行，你这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可是不好啊，我怕你摔着。
5: 走吧，方婶儿。
7: 哎。
8: 柳和香目送方月琴走出居委会院子，他的心沉甸甸的。

0: 西葵，吃药了啊。
1: 不吃了。
0: 哎呀，说啥呢，药也不吃了。
1: 不管用啊，算了，我活了七十了。
0: 哎呀，你看，
1: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也够了。
0: 哎呀，你别瞎说啊，现在是啥年代呀，活七十算小的。刘主任答应了，凑钱给你做手术啊。
1: 这也都好几天了吧，怕是弄不来了。我不让你去找他，你非去。他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这不是为难人家吗？
0: 这我不找居委会我找谁去啊，这能想的人我都想了，谁能借给咱这么多钱呢？都知道咱家穷，借给你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
1: 哎，月琴啊，
0: 哎，
1: 我真是活够了。
0: 你看
1: 这么多年我把你把儿子拖垮了，把这个家也拖垮了，让我走吧。走了你们也就不累了，清静了。
0: 说啥呢你，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你说陪着我一起老一起看夕阳，可是你咋就变卦了呢？
1: 结婚那不都是那么说的吗？
0: 那是瞎说的，那你还是男人不？
1: 哎，好好，月琴，算数算数。
0: 你还说要和我去旅游。
1: 我说了，哎，可是我现在走不了了。
0: 季奎，你走不了我推着你走啊，等着手术做好了，远处咱去不了，我天天推着你，咱去大昭，
1: 月琴，
0: 咱去五塔寺，去逛公园，我陪你看夕阳，好吧？
1: 好，好，月琴，
0: 季奎，我呀，我只要你活着，你走了。我也就走了。
1: 月琴，别哭了，我咬牙挺着还不行吗？
0: 啊，季奎，咱挺着。
1: 对
0: 啊，
1: 好，
0: 会过去的，
1: 挺着。
2: 来了来了
0: 呀，刘主任。
3: 方婶儿，
0: 哎，
3: 我来看看赵叔。
0: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3: 赵叔，哎，我来看看您。
1: 哎呀，何香，哎，还麻烦你来看我。
0: 是啊，
3: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居委会的托雅。
1: 哦，
4: 哎，大叔您好。
1: 哎，好，好，小姑娘，你也好。
3: 赵叔，
1: 哎，
3: 方婶儿，
0: 哦，
3: 这是3万块钱，你们先收着。
1: 哎呀，何香，这，
0: 哎呀，这刘主任，您这是去哪儿跑来的呀？
4: 我们刘主任呀，去市民政局红十字会，整整跑了3天。
3: 这呀，还差一半呢。我这想来想去，打算号召清泉巷的老居民们捐助一下，你们看行不？
1: 哎呀，何香，哎，别了，我一个人病了还麻烦老街坊们，哎呀，这太过意不去了。
0: 是啊，这合适吗？
3: 方婶儿，合适。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有困难，大家帮助，
1: 这
0: 是人类的美德。你家是贫困户，大伙都知道你家的情况，也别不好意思。
1: 哎呀，谢谢了，
2: 刘主任，谢谢您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清泉巷的故事》，剧中人柳和香由吴秀华演播，肖刚由侯申演播，乔大爷由魏大明演播，托雅由赵锦红演播，朝鲁由巴特演播，蔡奶奶由齐超演播，二子由高华演播，李春阳由黄俊演播，杨雨婷由严胜文演播，娜娜由冯媛媛演播，凤霞由季慧演播，刘建国由王泽民演播，乔大爷女儿由赵雅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莉、徐峰龙、高婷、焦倩、裴晨、卢亚庆、刘元等，编剧刘明霞、侯小琴，监制霍敏、齐刚、高柱、张志，录音合成阿斯汉音乐工作室。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周五，哎，也是我们的周末，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这个经过了这一周啊，我跟阿诺也是在电波当中呢，给大家是从成都车展之后啊，继续说了很多关于车辆的一些话题。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车展当中，什么车是我们的这个 MPV 的这几个非常领军的人物啊？再比如说我们可能最近的这些轿车又有什么样一个权益政策啊？那这一个周呢过去之后呢，可能从下周开始还是要延续到之前的一些小小的话题了啊。
0: 嗯，确实，因为有些车确实非常的重磅，而且非常值得去说，所以说，这些内容可能会包含到，比如说10万呐、一些车降的级别啊，或者说是10到15万、20万加等等等等，或者说一些这个 MPV、SUV 如何进行选择，所以说这样内容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哈。那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比较追捧这样的一些内容，说，哎，这样内容。对于他之后的一个购车方面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小帮助，哎，这个就非常好啊。
0: 对，这也是两人初衷。
1: 对，今天也正好是周五了啊，明天呢又是周末了，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收听我们的有车时代，到时候也有我跟阿诺呢在直播间当中啊，陪伴着各位度过这样一个非常又是非常清凉，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冷，也不是特别热啊，这样的一个天气
0: 温度非常适宜，
1: 还是非常好的啊，度过这样的美好的一天。
0: 对， 确实哈。那今天呢关注到怎样的行程，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了。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西宁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路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12号白天至13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窝拉盖，东乌中部近期有阵雨，西北风4、5级。再来关注到13号白天至14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风，东北部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级。
1: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白羊湖州镇晴转多云，7到22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0到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8到23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1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2到25度，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0到26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2到24度，新马拉格镇晴转多云，9到23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5到22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1度，上都镇晴转多云，7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6到22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0到26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以及我们的天气内容，下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发布了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系列榜单，西盟两家民营企业成功入围。
1: 各位再来关注到9月9号， 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 在西盟第一中学精彩上演，全盟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以歌舞表演、器乐演奏、育人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进一步凝聚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
0: 继续再来关注到2026年， 西盟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 享受到的是立耕计划资助， 落实资金共计70万元， 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 享受到的是资惠计划资助， 落实资金共计25万元。

0: 再来关注到9月9号 第8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清华大学正式启幕。郑兰琪深度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盛会，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重要国际合作成果，向世界展示了郑兰琪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领域的积极作为。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与鹤集结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在此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草原生态画卷。
0: 好的，各位，接下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郑祥白琪美术家协会主席田爱萍成功入选2026年度中国女画家协会新会员，收获国家级艺术行业的权威认可。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能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说车啊，依然说到我们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
1: 嗯，
0: 想问王博哈，这个逸致这台车你听过吗？
1: 逸致，我只听说过孩子们需要逸致啊，这个逸致汽车是真的是没听说过。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哈，日前从官方了解，全新的逸致 EV2 呢正式上市，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分别是4.19到4.49万元。
1: 嗯，
0: 哎，这个、你看这是个小家伙，
1: 哎，价格不高，
0: 哎，同时这车还提供了上市的5重礼，价值14000。
1: 哎呦，这个送的有点太多了吧？
0: 好像有一种白捡大便宜的感觉啊！
1: 哎，对，
0: 一共分为两个配置，一个是舒适型4.19，一个是豪华型4.49万元。
1: 哎，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啊。首先呢，听到这个价格以及它的一个权益呢，就知道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车。
0: 对，
1: 确实呢非常 Q 啊，非常 Q 弹，就像一个小小可爱的一个小豆包一样。
0: 对，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呢，车辆是提供到了浅云米、木烟蓝、天水碧、月光白，共计4款车身颜色。那前脸呢是采用到了封闭式的格栅，搭配到了一体式的灯组，高亮透镜大灯，透镜结构是聚拢光束的。那夜间呢，照明的边界更加清晰了一些。那车辆还将提供到大尺寸的尾门开口，后备箱的容积呢，约为105到750升。
0: 嗯，
1: 这个容积有点上下不定啊。
0: 对，确实哈。那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内饰方面呢，采用环抱式的座舱，仪表台和门板它的线条流畅是比较衔接的。那同样呢，配备10.1英寸的中控屏加5英寸的仪表盘，

0: 整车呢多处采用到了1500兆帕的热成钢，还有这个覆盖到前防撞梁啊、壁柱呀、门槛呐等成员舱的一些关键的碰撞区域。那么在动力值上呢，车辆将搭载了30千瓦或者是90、85牛米的一个永磁同步电机，0到50的加速时间是55秒，满足城市的起步呀、日常并线等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您想开这个车啊，想跑出多少多少迈啊，想跑的多么多么快，
1: 这个就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对，所以说这台车我觉得就是城市代步啊比较方便一点，
0: 买个菜，对，买菜啊，上下班
1: 近一点的近一点的方向啊，我觉得还OK啊，
0: 而且好停车。
1: 对，确实是啊，
0: 是。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坦克300，这一台车型相信大家绝对是不会陌生的，因为现在大陆上到处都是坦克300。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坦克300的虎克之路，这样的一个官图发布了，配搭的是前后的硬桥。那前后硬桥车型呢，近日官方正式命名为了坦克300的虎克之路，同时呢，表示该车将会在国庆节前期正式的推出。那该车最大的变化呢，是将普通版本的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改为了整体的桥式非独立悬架，实现到了前后双硬桥的布局， 并且容纳下了40英寸的大脚轮胎。那结合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呢， 该车将会提供到2.0T 和3.0T
1: 这台车将会提供到20.0T和3.0T这两种动力可以选择。对，所以说这个坦克300为什么大陆上见的这么多，然后大家其实对于这台车的一个追捧度也非常的高。对，确实是有自己的独当一面的一个点，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买它了。那么来看一下具体这个新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吧。首先映入眼帘就是这台车采用了非常这种亮黄色的这种颜色，
0: 像大黄蜂。
1: 对，作为它的一个这种主打颜色了。
0: 哎，结合官图申报图来看，这台车在外观方面会有一些专属的越野套件，并且会在发动机盖以及车侧还会加入一些专属的标识，进一步提升它的辨识度，车辆还会配备专属的越野套件，包括黑色下包围，涉水喉，以及像牵引装置等等。而且还提供了被动的夜视系统的选装，那只能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6、1米94、1米90，轴距是3米01，接近角41度，一
1: 那同样呢，采用到是简奥桥的一个连接，拥有粗壮的这种前桥的桥管啊、拉杆啊，还有像它的这种短纵臂的拉杆等等。
0: 哎，对
1: 啊，并且还预计会拥有更大的这样主减速比。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绕来关注到一些公益信息，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0: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信息哈，这个信息这个金融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我们这次的价格价位从30万到50万元的一些热门 SUV 的海选啊，
1: 哦，
0: 依然是来到了三台 SUV， 这三台 SUV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他们哈。
1: 哎。
0: 当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购车预算来到了30到50万元，消费者关注其实不单单也只是尺寸、动力和配置了，品牌的认可度啊，座舱的豪华感呢，辅助驾驶的能力啊，底盘表现呢，还有售后的服务都会影响最终的选择。那我们依然是从成都政展当中选出几台，我们这次选择了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和逸境的 H9 以及神行者8来自于路虎。那么三代车也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路线。凯迪拉克的 XT5 的一个 PHEV 保留了传统豪华 SUV 的设计还有底盘的基础，通过插混动力啊，还有激光雷达呀，补齐了新能源的能力。那逸境 X9 主打华为全站的智能化和六座家庭空间，神行者8则是视同将这种硬朗的造型、全地形的能力、豪华的配置、科技的融合真正的在一起。那这三台车到底会有哪样的激情碰撞，我们将会从我们的周五、周六、周日分三天聊三台车。
1: 对，首先聊到的今天第一台车啊，是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那特点呢，就是 1.5T 的插混双电机的四驱，还有激光雷达，保留了传统豪华 SUV 的质感。那确实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呢，可以看作是现有的一个 XT5 基础之上进行了一次新能源的升级。它呢没有彻底改变产品的定位，而是保留到了传统豪华中型 SUV 的造型，还有五座空间，还有底盘基础，再通过插混动力还有驾驶辅助硬件回应到当前市场的需求。
0: 对，那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这台车其实相信很多朋友其实都说身边可能有朋友在开，或者说您可能就是车主哈。
1: 是，
0: 这个2027款的智混的四驱 Pro， 2027款的智混四驱 Pro Max， 它的长宽高是来到4米888、1米957、1米688，轴距是2米863，定位是中型的 SUV。其实外观整体延续了凯迪拉克标志性的钻石切割设计风格，尺寸较大的盾形格栅依旧是车头的视觉中心。那内部的网状结构配合了两侧的纵向灯组，形成比较鲜明的品牌的辨识度，像机舱盖的金线呢，厚实的前包围啊，较高的车头啊，也让它看起来比这种大量采用封闭式前格栅的新能源 SUV 看起来更加具有力量感。
1: 是，确实本来 XT5 的这个设计就是非常漂亮啊，
0: 就是
1: 这个盾形格栅一看着就特别敦实啊，感觉特别有力量啊。再来看到这个 PHEV 的车型呢，前包围是加入到了主动的闭合式的进气口，车尾呢取消到了外露的排气，并在车顶呢增加到了激光雷达。那新硬件啊是没有破坏原有车身比例的，但是会让熟悉 XT5 的朋友们多一些智能化的特征。
0: 对，那来到车身侧面，保留了传统门把手啊、密服式的轮圈啊，

0: 其实这次XT5没有选用到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这种半隐藏啊这种方式的这种门把手啊，
1: 很传统，
0: 传我们传统式的门把手，非常的安全，让大家觉得重归到了好像几年前的那种感觉啊。
1: 哎，没错，
0: 没有刻意追求低风阻的造型。那新车的长宽高刚刚也介绍了，4米888、1米957、1米685，轴距是2米863。它的尺寸不及另外两款六座 SUV 这么夸张，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
1: 神行者八呀，对，
0: 还有像刚
1: 刚
0: X9，
1: 嗯
0: 啊，其实像这个五座的布局，能够保证日常的乘坐和后备箱的空间，同时能够在城市道路和停车场当中也会更加灵活，而不是说你开了一个非常笨重的大家伙。
1: 嗯，
0: 虽然说看起来气场很强，
1: 嗯，
0: 但是你真正的说，比如说到了咱们这儿的这个，不管是名胜、维多利，还是一些这个商超附近，你会发现啊，这个停车很困难，停好了车不太好下车。
1: 哎，对，就失去了一些灵活性。
0: 对，
1: 那再来看到XT5的 PHEV 的内饰，基本是沿用到了现款的车型。那驾驶员的前方采用到了33英寸的9K 曲面屏，中控台呢通过贯穿式的出风口、物理按键，还有不同材质的饰板进行层层的叠加。那怀挡呢是解放到了这个中央通道的区域。那还有就是真皮呀、金属饰条，还有木质纹呢，则是保留到了传统豪华品牌更加熟悉的座舱氛围。
0: 对，那动力方面，新车搭载呢是由 1.5T 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那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35.5千瓦时的电池。那纯电续航155公里，并且支持对外的放电。155公里的纯电续航可以覆盖多数城市的通勤了啊，但是和匹配这种大容量电池的国产增程 SUV 相比，其实它就一点都不突出了哈。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盘点过，这个基本是在这个1000公里、1500公里和2000公里的这个整体的综合续航。
1: 是，
0: 咱们国产这种不管是轿车 SUV 也都是有一些这种佼佼者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155公里的纯电续航，确实不是很好看。这个要承认啊，
1: 这个纯电续航，说明它有两套动力成分嘛，
0: 嗯，
1: 主要是现在如果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耗的续航的话，纯油的续航可能加起来，也能满足一些我们的这个出行条件。
0: 对，其实它主要核心优势更多是在于它的双电机的四驱，来自于这个美系品牌的四驱系统，
1: 是
0: 还有传达豪华品牌的这种底盘的基础，以及不依赖充电条件的长途便利性，因为人家是混动的嘛，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面来说确实有一定的优点。尤其我觉得进入到这个，虽然说现在已经全国都进入到电气化的时代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一些这样像我们的这个西藏、新疆、内蒙古地区的话，因为站和站之间的路途非常遥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依靠纯电的时候，很多朋友来这儿都有打鼓的迹象啊，说我这个纯电续航表现不太好，那，在这边能不能开车怎么样，他们都会提前做规划，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哈，选择混动车型更适合像一些我们这种北方地区。
1: 对，其实还存在一些就是气温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气温太冷的话，电池的损耗是会非常大。
0: 对，
1: 如果说纯电车型的话，可能电池的损耗大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开着就觉得这个续航也下降了，并且这个电池也不是那么耐用了啊。
0: 对，
1: 这也是一方面我们这个纯电在北方的一些弊端。但如果是混动系统的话呢，就是加油和加电您都可以。如果冬天的话选择加油啊，我们这个车辆还是非常耐造的啊。
0: 对，
1: 再来看到回归到这款新车，那新车的一个车顶是给大家配备到了这个激光雷达，并且增加了翼子板摄像头等一些感知硬件。那预计呢将会引入到了 Momenta 的驾驶辅助方案。不过呢，申报信息当中也是出现了啊，就是未配备完整智驾硬件的一个版本。那最终是否能够全系的提供呢，还是要等待正式的配置公布。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驾驶硬件，不知道是不是会配备到所有的驾驶硬件，但是有一部分驾驶硬件也其实满足日常通勤是够了。因为毕竟还有这Momenta的驾驶辅助方案，对于这个平常的这样一个危险路段呢，或者说这个复杂路段，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样一个特征的。但是如果说是引入到了像我们之前说的Momenta R7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复杂路段有更多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聊到这个Momenta R7，它是可以识别物体的物理属性，还有这个行车的一个策略，还有一些这个动态的之间的一个逻辑。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塑料袋该怎么飞，或者说这个纸壳子该怎么动啊，这个纸壳子能不能碰啊，是不是需要这个急刹车，这些东西一个物理运算

0: 钻还是非常重要
1: 的。对，尤其比如像我们就是如果爱打游戏的朋友的话，就是打提前量，
0: 对
1: 对吧？你就是想打这个 FPS 游戏的话，
0: 提前枪，
1: 提前枪，
0: 哎，
1: 你得提前去规划。所以说这个 Momentum R7 的这个大模型，确实是在当今的话，算是一个已经算是顶流当中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表现了。
0: 哎，没错。
1: 所以说我们之前做过节目当中，如果各位有听过的话，相信对于这个 R7 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当时反正我俩念完之后，反正我俩也是比较震惊。
0: 哎，对。
1: 所以说这个之后科技要怎样发展，发展到怎样的地步，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去想象啊。做下最后的总结，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适合喜欢什么呢？就是传统化 SUV 的设计这种风格，五座空间和驾驶质感的朋友们啊，同时又希望降低城市通勤的油耗的消费者，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油价在不断的攀升，每天都就是每次几乎都在涨，
0: 对，
1: 降的比较少哈，
0: 是，
1: 所以说它的新能源的升级比较务实，但是155公里的纯电续航并没有形成非常让他觉得在其他不管是同级产品，或者说是不管是进口合资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当中，没有形成任何的明显的优势，觉得好像不是天花板，也不是在中间，有点像地板的感觉，
0: 对，也没有比烟花闪。
1: 对，其实考虑到燃油版 XT5 的长期拥有这种较大的终端优惠，那 PHEV 车型的正式的售价和优惠政策会直接决定它最终的竞争力。当然了，终端优惠的话，如果非常的大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去选择这台车，但是如果终端优惠比较少的话，大家可能会去看同级价位的一些其他或者比它更大或者跟它同样大小的车型，
0: 或者说这个续航能力要比它强一些的车型。其实大有人在啊，因为毕竟30到50万这样一个区间是一个很大的区间了，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国产车现在做的在30万以外呢，比如说像这个九系了，
1: 对
0: 啊，就比如说这个
1: 各个九系其实都挺贵的啊，
0: 哎，对，就比如说理想的 L9 啊，或者说这个我们前两天特别喜欢的那个X9，
1: 对，
0: 这都是非常非常就是能让大家去接受的车型，所以说他如果想去竞争的话，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1: 对，一方面就是说你既然车大小没有其他我们国产车型这么大，但是你好像公里数也没有特别的多，特别的亮眼，
0: 是，
1: 所以说你只能去把终端的价格去打下来，才能够真正在我们国内市场去深耕啊。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

0: 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行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林，每天呢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和大家聊聊风景，放松心情啊。那在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这个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9月10号，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发布了2026年 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系列榜单， 西蒙2家民营企业成功入围。 9月9号， 庆祝第42个教师节， 文艺演出在西蒙第一中学精彩上演， 全蒙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 以歌舞表演、乐器演奏、寓人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进一步凝聚全蒙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

继续来关注2026年西蒙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更计划资助，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

0: 9月9号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清华大学正式启幕，郑蓝旗深度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盛会，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并达成了重要国际合作成果，向世界展示了郑蓝旗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领域的积极作为。近日，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在此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草原生态画卷。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近日，郑湘白旗美术家协会主席田爱萍成功入选2026年度中国女画家协会新会员，收获国家级艺术行业权威认可。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4: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5: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3: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4: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5: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6: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3: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5: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中国地图。其实聊起中国地图啊，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了，从开始上地理课之后啊，对我们中国地图可以说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了。但是呢，你可能只是熟悉了其中一种的答案。中国的地理划分远比地图上画出的边界呢要更复杂，换一种划分的方式，同一个地方呢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身份。比如说很多人觉得东北啊，东三省是哪儿？辽宁、吉林、黑龙江，但是其实我们内蒙古也算东北呢。因为东北的地理范围呢比这要更大，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锡林郭勒也被纳入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这里呢距离东北三省很近，呼伦贝尔到哈尔滨呢约700公里，到呼和浩特呢却超过1500公里，兴安盟到长春最快只需3个多小时。
1: 这不是地图上的一个误会啊，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就包括我们内蒙古的东部五个盟市，大兴安岭正是其中一条重要的一个地理纽带。这条山脉大约70%的面积是位于内蒙古，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它从内蒙古一路向东北延伸，成为了东北重要的一个地理骨架。
0: 那么河流呢，也是沿着这条地理脉络流动。嫩江发源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向北流入黑龙江，滋养松嫩平原。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发源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最终与东辽河汇合成为辽河。
1: 那么这种联系呢，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啊。距离今天大约6500年至5000年的时候，红山文化兴起于这个辽河河域，命名地呢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的这个牛河梁遗址就留下了这个红山文化重要的一个坛呀，还有这个庙的一个遗址。
0: 那么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提到西北，首先就在我印象里的西北啊，比如说它是有甘肃的，有宁夏的，其实还有新疆呀，这些都是属于西北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陕西，因为在西北五省区里，陕西呢也是占了一席的。问题就在于西北其实它是有两张地图的。
1: 那我们今天常说的这个西北五省区是一种行政区域的习惯划分，包括陕西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也就是在1950年国家设立西北行政区，西安就是行政中心。那到了1954年西北行政区撤销了之后，西北这个称呼也就沿用到了今天。
0: 那么地理课本里的西北地区呢，则是另一套划分。我国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划分为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四大地区，陕西并没有整体落在西北地区。
1: 那秦岭呢，是穿过陕西中部，把这里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秦岭以南的陕西是属于南方的一个地区，气候比较温暖一些。秦岭以北的关中和陕北大部分是属于北方地区，真正属于自然地理西北地区的陕西土地只占了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陕西既可以出现在西北五省区的一个名单里，也全部不能被整个的归入到地理上的一个西北。
0: 那么还有就是汕尾到底算不算潮汕？就是我一直以为潮汕是一个地儿，但其实不是，潮汕是指的潮州和汕尾。说起汕尾呢，外地人常常会问一句，这里是不是潮汕？确实很像，汕尾和潮汕相邻，同属闽南文化圈，饮食、建筑、祭祀风俗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真要说汕尾就是潮汕，很多汕尾人呢可能也要摇摇头了。
1: 那在今天的汕尾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海陆丰，海丰、陆丰和陆河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汕尾这个名字原来只是海丰下面的一个沿海小镇，1988年的这个建市的时候，行政中心就设在了这里，汕尾才从一个小镇变成了今天的一个地级市。
0: 那么两地可以说这个算是同根而生的这个近邻了。宋元以来呢，大量福建移民南下，进入了粤东 东，但海陆丰的移民进来的相对要晚一些。海陆丰话虽然同属于闽南语，却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方言联系更紧密。潮汕话和海陆丰话彼此也能交流，但并不是同一种的地方话。
1: 文化上的差异更有意思啊！同样是游神，潮汕有这个迎老爷，那海陆丰呢有太平清酱。潮汕的牛肉火锅我们都知道是很讲究的，是这个现切薄片，汕尾呢有这个自己的一个卤牛肉的吃法。潮汕人爱喝功夫茶，汕尾呢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一个擂茶。这些细微差别是几百年来独立发展留下的一个痕迹。汕尾和潮汕可以说是同根而生，却慢慢的长出了各自的一个文化面貌。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哪里才算苏北，苏北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可能连江苏人自己呢都要吵上几句。苏南的人觉得过了长江往北就是苏北，扬州、泰州、南通的人却不太服气，我们是苏中。再往北的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倒是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按照今天通行的苏南、苏州、苏

0: 扬州今天不太愿意认苏北，还有一段历史原因。六朝时期呢，扬州曾经是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隋朝扬州置所迁到江都，才逐渐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分开。
1: 那至于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在苏中，淮河呢是一条绕不开的一条线啊。过了淮河，风景和吃饭的方式都可能都变了。北边是这个黄淮的平原，麦田更多，南边呢则是河网密布，水稻成片，一个大口吃地锅鸡，一个把豆腐都切得细细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有不少的区别。所以呢，按照今天通行的一个区域划分，苏北就是这五座城市。只是放回到历史的一个语境，扬州呀，还有泰州、南通也曾是人们口中的苏北。
0: 那我们从南方出来往北方走，来跟大家聊一聊山东。山东呢，它是属于华北还是华东？山东人呢可能是最容易被区域划分绕晕的一群人。论气候、方言、饮食，山东妥妥是北方，可论区域划分呢，它却和江浙沪一起被划进了华东。
1: 那如果我们按照地理来看呢，山东当然是属于我们北方，秦岭淮河线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山东的全部是位于它的北侧，这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馒头煎饼更是山东这个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但是如果按照我国常用的一个行政区域划分，山东是属于华东地区，与这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上海同属华东。
0: 那么这套划分呢，并不是单纯按照经纬度划出来的。华东地区的形成与行政管理、经济联系和区域发展有关。山东虽然身处北方，却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与江苏等省份呢联系紧密，所以山东既是北方省份，也是华东省份。
1: 接下来我们要拆解的一个高频误区，就是新疆和内蒙居然不接壤。很多人看中国地图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新疆和内蒙古连在一起，两地都是面积巨大的自治区，轮廓又相近，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从黑龙江一路向西，只要过了一个内蒙古就到新疆了。其实新疆和内蒙古之间还隔着一个甘肃。
0: 那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呢，一条狭长的甘肃土地像尖角一样深入新疆与内蒙古之间，这里属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马宗山镇，地处县域西北部，也正是这片狭长的土地让新疆与内蒙古没有直接的接壤。
1: 这里的地貌呢是以戈壁为主，广义上的黑戈壁横跨甘肃、新疆、内蒙古，并且延伸到了这个蒙古国。马宗山地区的这个地表覆盖着深褐色的铁锰和的一个化合物，远看呢是呈这个暗黑色，所以呢就叫做这个黑戈壁。
0: 这片土地呢面积是不算小的，却长期的人烟稀少，历史上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新疆漠北的重要通道，也一直是兵家和商旅往来的边地。
1: 如今甘肃和这个蒙古国的国境线也位于这里。放眼中国地图，这条不起眼的甘肃的尖角啊，恰好就插在新疆与内蒙古之间，也成了两大自治区之间一道容易被忽视的边界。
0: 所以呢，有些认错并不是我们记错了，只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答案。当我们换一种尺度，换一个标准，熟悉的边界和地名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我们有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中东部地区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庆起有阵雨，西北风4-5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迪西林奥特市多云见晴，10-23度，乌拉盖班彦胡硕镇阵雨7-16度，东乌中庆旗乌俩斯泰镇阵雨10-20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8-20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1-21度，孙德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1-22度，孙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2-2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9-24度，正向白旗米安图镇多云见晴5-23度，太白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5-22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6-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6-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G331 东中庆旗及以东路段有阵雨，其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家是最小国，
4: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13号我盟有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中东部地区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多云渐晴，西北

0: 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沁旗有阵雨，西北风四五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10到23度。巴音胡硕镇阵雨7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10到2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8到20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1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2到25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9到24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5到23度。宝昌镇多云见晴，5到22度。上都镇多云见晴，6到23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6到23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5度到22度。贝子庙多云见晴，10度到23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8度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7度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阵晴，6度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5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14度，4度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多云见晴，4度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1度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0度到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5度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4度到22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1号的晚8点至12号的晚8点，G131东乌中牧沁旗以及东路段有阵雨，其余路段多云见晴。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发布了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系列榜单，西蒙两家民营企业成功入围。9月9号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演出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精彩上演，全蒙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聚一堂，以歌舞表演、乐器演奏、育人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进一步凝聚全蒙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2026年，西蒙65家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9月9号，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清华大学正式启幕。郑兰琪深度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盛会，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并达成重要国际合作成果，向世界展示了郑兰琪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领域的积极作为。近日，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在此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草原生态画卷。近日，正镶白旗美术家协会主席田爱萍成功入选2026年度中国女画家协会新会员，收获国家级艺术行业权威认可。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苏永红、冉威、袁立光、于伟平等10名教师光荣入选。9月9号上午，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在阿拉善右旗开幕。开幕式上，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授予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称号。日前，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航。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9月10号，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近期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工作。
0: 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
1: 2026至2027年供暖季即将到来，为切实做好供暖前期准备工作，确保今冬的供暖管网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西蒙各地已陆续开始供热管网注水施压工作，现公布各旗县社区、城镇供热管网注水施压时间及供热企业联系方式。
0: 为助力西蒙八大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企业人才发展需求，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锡林郭勒盟2026年第四批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岗位需求》，诚邀各类英才扎根锡林郭勒。

0: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忙碌一周，转眼又到了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很多居民朋友们每到周末都会有同样的困惑，周末两天不远走，不折腾，不出远门，在锡林浩特有哪些适合全家老小放松的游玩呢？哪里的空气好，风景美，还有适合散步、拍照、遛娃、休闲放松呢？
1: 是的，那尤其呢是进入了这个秋天呢，咱们锡林浩特是天高云淡，空气通透，秋风清爽的，没有夏天的燥热，也没有冬天的严寒，是一年四季里呢最舒服、最适合短途出游、城市休闲的一个季节。那很多朋友呢不想长途奔波，也不想堵车赶路，只想在家门口找一处安静、治愈、舒适的地方，放松身心，陪伴家人，遛娃、散步，亲近自然。
0: 所以今天这期你好社区，我们专门为全体锡林浩特的居民整理了一份本地周末最全最实用零踩雷的老少皆宜的秋日游玩攻略，全部都是市区和近郊短途游玩地，路程近，风景好，安全舒适，适合老人散步、亲子游玩、情侣打卡，周末两天刚刚好。
1: 没错，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市区休闲散步、城市吸氧的首选点位，适合全家老小不用开车远行，随时呢可以前往。那第一处呢就是咱们锡林浩特市的城市名片锡林广场，那作为城市的中心最大的休闲文化广场，这里也是居民周末休闲的首选地。那进入秋天呢，广场视野开阔，空气通透，光线温柔，白天呢阳光柔和不刺眼，非常适合老人散步、锻炼身体、晒太阳。很多居民呢，平时忙于工作、忙于家务，很少能静下心来感受城市的风景。那周末呢，带着家人漫步广场，看蓝天白云，看城市建筑，看人来人往，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放松下来。
0: 而且周末的锡林广场的氛围轻松治愈，白天适合散步、慢跑、健身、拍照，傍晚时分晚风轻柔，温度适宜，灯光静谧，非常适合饭后休闲散步。广场周边的配套也完善，路面平整，无障碍设施齐全，老人和推婴儿车的家长都可以放心的游玩。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消费的压力，简简单单就是属于咱们锡林浩特人的最踏实、最温暖的城市休闲时光。
1: 是的，那第二处呢，就是植物园生态休闲区。那每到秋季呢，植物

0: 整整一周，走进植物园，听一听风声，看一看绿植，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所有的疲惫感都会慢慢消散。
1: 那很多的居民呢，总觉得游玩就要走远，就要花钱。其实家门口的城市公园就是最治愈、最舒服的周末好去处，安静、安全、省心又放松。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推荐非常适合亲子遛娃、家庭出游的周末好去处。周末最头疼的呢，就是双职工家长，孩子放假在家，在家呢看电视、玩手机，大人又不想宅家一整天。那在锡林浩特就有非常适合亲子游玩、轻松遛娃的地方，首选就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城市文体公园片区。
1: 是的，那这里呢，场地开阔，设施完善，环境干净，安全系数也非常的高，是专门为青少年儿童打造的休闲文体区域。那周末白天呢，阳光温暖，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奔跑嬉戏，运动锻炼，释放活力。这里呢，人不拥挤，场地也比较宽敞，不用担心人多嘈杂，非常适合低龄小朋友们来游玩。
0: 秋季的天气凉爽，非常适合孩子们户外活动。平时孩子们在学校久坐学习，周末呢正好可以出来跑跑跳跳，舒展身体，放松眼睛，锻炼身体。家长也可以趁着周末放下工作，放下琐事，专心的陪伴孩子，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最好的周末不是远途的旅行，而是高质量的陪伴，家门口的轻松游玩。
1: 那同时呢，文体公园周边的绿化呢也比较完善，环境也非常的整洁，散步步道呢完善，家长陪孩子玩耍的同时呢，自己也可以散步放松，一举两得，轻松度过惬意的周末时光。
0: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锡林浩特近郊的治愈系短途出游路线，适合想稍微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草原秋色的居民朋友。不用长途自驾，不用奔赴远方，咱们锡林浩特近郊的草原秋景正是一年四季最美的时候。很多居民喜欢夏天看草原，但其实秋天的锡林郭勒草原比夏天更加的安静辽阔。
1: 没错，那秋日的草原呢，天高云淡，视野一望无际，草地呢呈现出温柔的金黄色，蓝天白云搭配上辽阔的草原，氛围感十足，干净纯粹治愈，非常适合拍照散心放空自我。那周末的半天时间呢，一家人自驾短途近郊慢行，吹一吹草原秋风，看一看秋日旷野，呼吸最纯净的草原空气，远离城市的车流和喧闹，身心也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秋季草原的温差大，风偏凉，大家近郊出游的时候呢，要带上外套，穿上长裤，做好防风保暖。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及时注意增加衣物。同时秋季的草原干燥，禁止野外明火，禁止乱扔垃圾，文明出游，爱护草原环境，守护我们家乡最美的自然风光。
1: 那除了户外的自然风景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适合安静放松、休闲静心、文艺打卡的周末慢生活方式。很多居民呢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奔波，周末呢只想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过这个闲暇的时光。那么咱们市区呢有这个城市的书屋、图书馆、文化展馆，都是绝佳的周末好去处。
0: 在秋季静心读书，充实自己是非常美好的生活方式。锡林浩特的读书馆啊，环境非常的安静、明亮、整洁，书籍种类丰富，大人可以阅读学习、静心沉淀，小朋友可以阅读绘本、课外书籍，在书香中度过充实的周末。
1: 是的，那相比于热闹的游玩呢，沉浸式的阅读更可以让人内心平静，收获满满。周末呢不用外出奔波，带着孩子走进书屋，远离浮躁，沉淀内心，既丰富知识又培养阅读习惯，是非常有意义的家庭周末活动。
0: 除此之外，像城市文化展厅、非遗展示区域也非常适合居民周末参观打卡，大家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们锡林郭勒的民俗文化、草原文化、非遗文化，感受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
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接下来开启我们的下半段节目行程。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幸福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的山，而是家门口的烟火日常和触手可及的美好风景。是的，那我们生活在西林浩特呢，坐拥辽阔草原，清新空气，整洁城市，温暖邻里。春天呢，看万物复苏；夏天看草原碧绿；秋天看天高云淡；冬天看白雪茫茫。一年四季，家乡处处是景，步步皆美。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的风景，而常常忽略了朝夕相伴的家乡美好。周末不用远行，身边的广场、公园、草地、书屋都是最治愈的风景。那周末的意义呢，是卸下一周的忙碌，放下工作的压力，放下生活的琐碎，陪伴父母，陪伴孩子，善待自己，放松身心。可以是一场轻松的散步，一次简单的亲子陪伴，一次安静的阅读，一次短途的近郊散心。简简单单就是最幸福的周末时光。 在这里，你好社区也祝愿所有的居民朋友每一个周末都能够轻松惬意，每一段日常都能温暖舒心，不负秋日，不负时光。同时也提醒广大居民朋友们，秋季的安全不容松懈，外出游玩要注意交通安全，防火安全，防风保暖，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周末。是的， 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秋日周末游玩攻略的全部内容。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为大家的周末生活带来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放松，更多的美好。我们将持续的关注社区民生，服务居民生活，为大家带来实用、暖心、接地气的本地生活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

0: 们下期再会，再见。
1: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

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4: 嗨，晚上好呀，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大家好，我是今天陪伴你们的主持人小童姐姐。小童姐姐和肖爽姐姐呢，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送给小朋友们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还有动听的儿歌。今天呢是到了周五的石榴子小课堂的环节啦。我们的在这堂思政课里面，今天会听到的一篇红色故事的名字叫《刘胡兰》。不知道我们小朋友有多少是曾经听过学校里的老师还有爸爸妈妈给你们讲述过刘胡兰的故事呢？如果还有听过的话，小朋友们可以重温一下。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同学们、小朋友们，那就来听小童姐姐给大家来讲述。后面呢，还有叶晨汉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朗诵作品《我的中国梦》。最后呢，也是一首少儿红歌《国家》，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啦，小朋友们，接下来还是先听这篇红色故事，进入今天的石榴子小课堂，来上这堂红色思政课吧。

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党爱国爱人民，争取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

红色经典小故事，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就参加了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他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州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了转移通知，但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云州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州西村，刘胡兰也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了。只见他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3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了。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哼，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哼，一个样。”在这之后，他自己坦然躺在了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的时候尚未年满15周岁。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党爱国爱人民，争取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阶级。

远的宇宙中，有一个美丽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国。中国是大地母亲的一部分。那你们知道中国梦是什么吗？中国梦就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美丽的梦想。从古到今，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明，每一种奇迹的诞生都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梦想。今天我们的祖国经济腾飞，火箭飞天，祖国科技蒸蒸日上，但我们坚信勤劳刻苦，加油学习，祖国会更加的富裕强大。快看，神狮三飞天，太空漫步，航母出海保家卫国，国际赛场永争第一，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环境优越美好，百姓幸福安康。在这个筑梦的年代，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开着飞机飞上蓝天，看看天空是多么的湛蓝，看看大地是多么的辽阔，看一看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看看它是多么的雄伟壮观。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开着飞机来到祖国的边疆，守护祖国的家园。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坐着火箭来到太空，探索宇宙中不为人知的奥秘。我好想当一名飞行员呀，来到海边巡逻，当那里有船沉没，我就开着飞机去救援，让他的亲人少一分担心，少一分痛苦，让他们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突然明白了，祖国的强大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祖国的强大也是真正的中国梦。

了，小朋友们，今天咱们上了这堂红色课堂，听到了刘胡兰的故事，又听到了叶成汉同学的朗诵作品《我的中国梦》。最后，在这首送给祖国妈妈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小彤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

0: 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0: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9: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4: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2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
3: 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4: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哎，李老师，大则夺计，小则夺算，这两句话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呢？
2: 那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如果人的错误啊，要是很大的话，是吧？大小错误对自己的生命都会产生影响。那如果是按照这个太上感应篇的说法哈，如果是这个很大的错误的话，可能就会损失掉自己的寿命12年。
1: 哦，
2: 小错误的话呢，也会让自己少活100天。
1: 哦，那个计就是12年，
2: 对，
1: 算就是100天。哦，
2: 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了。
1: 嗯，
2: 那我们观察一下现实生活中呢，其实这样的例子也是蛮多的。
1: 那什么样的过叫过？怎么样来衡量这个过
2: 啊？那过的话呢，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说，比如说违反了这个生命的一些规律啊，比如说人比较贪婪呐、或者说不能够控制自己呀、是吧？因为在现实生活都是有欲望嘛，
1: 是，
2: 有时候这个欲望一大了，超过自己能力了，为了实现这个欲望的话，那可能有很大的压力啊。
1: 是，
2: 比如我听说的哈，你像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企业的高管人员哈，岁数很年轻，做得很好，30多岁就突然就可能就猝死了。
1: 哦，可能是不是压力过大累的、
2: 其实呢，这里你就仔细观察，可能就有多方面的原因了。那其中呢，也可能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地方是错了。比如说可能应酬太多啊，
1: 吃吃喝喝的，
2: 吃吃喝喝应酬很多，这个对自己身体就会有很大的损耗嘛。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当时是没到30岁的时候，还没到40岁的时候，他肝已经坏了，不能喝酒了。他当时也是有好几家公司。后来大夫呢给他出个建议，说如果你要还想活，就不能再喝了。那如果他当时不听话继续喝呢，
1: 那就没命
2: 了。
1: 嗯，
2: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呢，等于我们按照这个古人的说法，他寿命呢等于被折损掉了。因为做错了嘛，是吧？还有呢，你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现在喜欢上网，是吧？
1: 对，彻夜打电脑游戏。
2: 彻夜打电脑，那彻夜打电脑游戏，其实人是要睡觉的。
1: 对呀。
2: 然后要吃饭的，
1: 是，
2: 然后呼吸新鲜空气的。我们是人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呢是活在人间的，是吧？人和人要交往啊，同学和同学要交往啊。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假想空间，不是活在电脑里面的，然后不吃不喝不睡，
1: 对，
2: 空气又不好，
1: 是，
2: 然后在里面再上那些不好的内容，打打杀杀的，是吧？玩玩闹闹的，把自己的整个的精气神呢全给耗费掉了。所以有的孩子，你看我们看到之后，那个常在网吧里的一些孩子啊，就是都是脸色不好看，发青，
1: 发黑，
2: 煞白，有的是吧？
1: 对。
2: 然后呢，就是这个都是跟那个软弱无力，
1: 是
2: 不会走路，不会站立，对生命都没有热情。
1: 对，有的小孩15、16岁可能也不上学了
2: 啊，然后体力很差，定力很差，
1: 是，
2: 甚至会还有的呢，可能就出事就走了。
1: 对。
2: 然后那我们一看出来，这个是啥呢？就是做的错太多了。也违反了很多的错误，都错了。首先你看他是没有听父母话，
1: 是
2: 不孝顺父母嘛，就是不孝啊。然后呢，这个生活饮食起居完全没有规律，全打乱了，精气神受到重大伤害。
1: 对，
2: 网吧里面这些内容全都是伤害身心的。
1: 对，
2: 是吧？无非是打打杀杀，或者是这个什么情啊色呀，是吧？
1: 是，
2: 这些东西对身心的伤害太大了。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的寿命可能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对，反过来说呢，他在家里头听父母的话，然后我们就认认真真的锻炼身体，然后呢这个吸收天地的这个阳光和能量，
1: 该上学上学，
2: 该读书读书，
1: 对，
2: 该帮助父母干家务活就干家务活，那孩子活得很快乐。
1: 是，
2: 那可能他这个生命刚刚开始啊，小的时候蓄积能量，那可能一下子这一生呢都会活得很快乐很有意义。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2: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还有我觉得你看像上市股市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是，
2: 你看你上市了之后天天盯着那个股盘是吧，那蛮受影响的。对，那个我觉得要是心脏不强的话啊，可能也受不住那种大的波动，
1: 股市动荡的这个
2: 起伏，是 所以我觉得人呢应该讲叫无欲则刚，
1: 对，
2: 应该呢把自己的欲望呢稍微降低一些是吧，就是如果人不能说完全一点生命的力量活力追求目标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追求的这个目标要实现的人生的，包括我们幸福指数，家庭指数啊，生活的这个达到的目标啊，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
1: 对，
2: 这样呢就悠哉悠哉很自在。但是如果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收入的目标啊，生活的目标，家庭的目标是吧，个人的人生的目标都定的大大超过自己的能力，那就会很辛苦，就会很累。其实所谓欲望呢，我觉得是超出自己的能力了。还有一个就是不该自己来做的事情，我们到处去伸手，这个时候也会出毛病。该承担的事情是必须要承担的。那我们心就能定下来，不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了，其实这都是有过的。对，要耗费自己的这个能量，是吧，精气神
1: 我们这个生命的能量是吧，可以用比如可以活到用100年的，那很好的，但是呢我同时又在这儿又在那儿，我就等于提前耗掉了。是，
2: 这太辛苦太累了，把100年要完成的工作我在30年之内把它完成，那当然是30年就走了。对，所以呢这句话给我们很多的警示，这个改过该怎么改，哪些算是过。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从我们的一些习惯一些思维方式上，其实可能主要还是从心地上。
1: 对，就是要从心上，要减少一些欲望。哦，
2: 所以你看古人就讲，他说叫做日日知非，日日改过，说一日不知非，
1: 即一日安于自是，
2: 安于自是，一日呢无过可改，即一日呢无不可进。
1: 嗯，
2: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呢，如果一个聪明智慧的人啊，他经常发现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他就可以不断的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改正的前提是我首先得知道哪些缺点错误都有，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了解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泰山感应篇就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缺点错误的 这个标准，哪些是缺点，哪些是错误，
3: 对，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自己，
2: 我们就可以对照了。是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有一句话就讲得很有意思，他就说，他说你看这个男女之间哈，他说男不忠良女不柔顺，
3: 这就是过。
2: 我们不知道啊，男不忠良也算吗？男不忠良实际上讲这个良是心地善良了，
3: 忠于自己的家庭，
2: 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职守，
3: 忠于职守。
2: 我作为一个男士来讲，首先我得对家庭忠诚，
3: 对，
2: 我说我对家庭不忠诚，我对职守很忠诚，
4: 这个有点骗人了。哦，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男士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哦，所以他这个忠啊，对家庭的忠和对职业的忠和对社会的忠，
5: 他是统一的。以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那如果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这就是过了，
3: 对，
2: 男不忠良。第二句话，女不柔顺，
3: 如果作为一个女子啊，没有很好的相夫教子，承担家庭抚养孩子的职责，那也不柔顺。
2: 打个比方，不柔顺的话，最典型的就是挨骂人，是吧？然后呢，不顺着先生啊，自己主意很多，非要跟先生争，然后在家里头呢，不做家务活，然后呢，这个对公公婆婆不好，不能帮助先生的事业，是吧？
3: 对，
2: 不能辅助先生，让先生回到家里没饭吃。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也在想，他这个女不柔顺，为什么说是个缺点呢？因为一个如果一个女子不柔顺的话，她就失去了可爱了嘛。
3: 是，就不可爱了，那先生也不爱回家了。
2: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跟一些女性朋友哈，公开的说，私下咱不能乱说了 那先生能干，先生干什么？那先生干就不干了嘛。那我就听有些姐妹们说，哎呀，我在家里，他能干的什么事儿我都能自己干。对，他不能干的我还能干。对，那先生就说，等你干算了。说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看这个我们讲就不柔顺，不柔顺的话呢，结果呢，到时候可能 自己很辛苦很累，
3: 而且抱怨很多，
2: 而且呢得不到先生的理解和配合。
3: 对，先生还不领情呢，
2: 他不领情，先生说你折腾的是吧，你本来有所谓的呀，那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女子呢，我觉得她该面对她自己工作的时候她是要承担的。
3: 对，
2: 但是她在先生面前，尤其在长辈面前，要柔顺呐，你说你跟公公婆婆争什么呀，人年纪那么大了，你还非跟她较真儿抢先生是吧，先生是我的丈夫还是你的儿子，你要是要你妈就别要我，
3: 要我就不要你妈，你比如说啊，这都是太狠了。那这个本身上就属于过错了。所以我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让我们很震惊。其实呢，在犯这样的过错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福分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了。甚至的话呢，你想这个一个男士对家庭不忠诚，其实影响的是啥？影响的是他的责任心。 对，我觉得他对工作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投入。
2: 不是像以前那样，他只要对家庭不好，一定是没有责任心的人。
3: 我按照泰山感应篇的说法，是吧，那个过错太大的话，一次就减少12年寿命。对，这可了不得。
2: 是吧，你比如对公公婆婆不孝顺，这一下子12年没了，大吵一次12年没了。这个都是不得了的。
3: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学习了以后，我觉得眼光呢可以更长远一点，
3: 心胸更开阔一点。
2: 开阔一些，然后不学习呢是往往不知道的。
3: 对，
2: 学习了以后呢才会让我们很震惊啊，
1: 原来我在日常生活中犯了很多缺点和错误啊，原来我的身体不健康，家庭不幸福，
2: 事业不顺利，孩子出了很多问题，是吧，甚至身边的亲人都出现了很多状况，其实呢整不好都跟我们自己有关。所以我们好好的对照这句话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1: 对，想让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是尽福远祸，先从改过做起。
2: 对，所以古人讲叫做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对，我们不要想着说不停的做好事，然后让我们命运变变好，其实首要的是呢先改变我们自身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
1: 对，
2: 那要想了解我们有哪些缺点和错误呢，我觉得必须要学习。要学什么呢？学习东西很多，是吧，可以学习弟子规，
1: 可以学习了凡四训，可以学习四书五经，更可以学习太上感应篇。好，那么我们今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其他的内容，也让我们了解到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善和恶。
2: 对，
1: 好，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陈静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陈静和，生活更祥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雅青主持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您收听选自得分的内在空间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不再遗憾，活得精彩。这篇文章呢，是一位护士写下来的一封信，她想要通过自己对于病人的护理，总结出了临终病人最后悔的五件事情，来提醒我们所有拥有健康的朋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名叫 Brownie Ware 的护士写的，这位护士专门照顾那些临终病人，所以呢，她有机会听到很多人临终前说出他们一生里最后悔的事情。那么这位护士做了一个概括，有五件事是大多数人最后悔的。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转载它，也许因为这是一种你永远无法提前经历的事吧。我们都不会时常面对别人的死亡，我们更不怎么时常有机会听到一个临终前的人告诉我们他最后悔的事是什么。而即使听到，我们又会觉得自己来日方长，我们似乎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也许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最后悔的是什么。临终病人最经常后悔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当初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希望我过的生活。这是所有后悔的事中最常听到的。心理学上有个理论，较真那些我们做过的事，人们后悔的往往是那些没做的事。所以当人们在生命尽头往回看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有好多梦想应该实现却没有实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伴侣，其实我们多少人过着的是别人希望我们过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又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别人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当做成了我们想要的生活。当我们疾病缠身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自己应该而且可以放下很多顾虑，追求自己要的生活，但往往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第二件大多数临终病人会追悔的事情是，我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威尔护士说，这是他照顾过的每一位男病人会说的话。因为工作，这些男病人们错过了关注孩子成长的乐趣，错过了爱人温暖的陪伴，这是他们最深的后悔与愧疚。其实对于现代的职业女性来说，这也将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把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一些，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在做很多你以为你需要做，其实不需要你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是腾出那些事占的空间，可能我们会过得开心一点。第三个很多临终病人后悔的事情是，我希望当初我能有勇气表达我的感受。太多的人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只是为了天下太平，不与别人产生矛盾， 渐渐的他们就成了中庸之辈，无法成为他们可以成为的自己。其实啊，有很多疾病和长期压抑愤怒与消极情绪都有关系。也许当你直言不讳，你会得罪某些人，但可能从此以后因为你的中肯，你们不打不相识，又或者翻脸，正好让你摆脱这种需要你压抑自己感受才能维系的累人关系。 总之不管是哪一种结果，你都是赢家，不是吗？不过当然直言不讳也还是有底线的。第四件很多临终病人会追悔的事情是，我希望当初我能和朋友保持联系。老朋友的好我们总要到自己有事了的时候才会想到，多少人因为自己忙碌的生活忽略了朋友，忽略了曾经闪亮的友情。 很多人临终前终于放下钱，放下权，却放心不下心中的情感和牵挂。朋友也好，爱人也罢，其实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们才是我们最深的惦念。最后一件让大多数临终病人追悔的事情是，我希望当初我能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也许有点出乎意料，但这一条也在前五条之中。很多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才发现，快乐是选择。他们在自己既定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太久了，习惯了掩饰，习惯了伪装，习惯了在人前堆起笑脸。就像五月天的那首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给的保护色。 他们以为是生活让他们不快乐，其实是他们自己让自己不快乐了。只有临终的时候才会发现，别人怎么看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傻也好，怪也罢，能有真心的笑，可是比什么都值得。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
0: 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现场推介会在正蓝旗召开。
1: 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攻克沙界人工繁育、果实机械化去皮等系列关键技术，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探索出一条沙生植物治沙兴产富民的实践之路。新闻融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3: 在正蓝旗赛因胡杜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固沙示范点，放眼望去，沙界长势喜人。沙界耐干旱耐贫瘠，主根粗壮发达，能够深扎沙层盘。

0: 接沙土，可有效阻止流沙迁移，缓解风沙侵蚀。它适应浑善达克沙地环境，栽植成活率高，枯叶还能改良沙质土壤，改善沙地贫瘠状况。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执行站长苏华。
1: 好，这个沙界是固沙先锋植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株它今年的长势还是不错的，它这个种子非常的多，然后明年的话风把它一吹，然后我们整个沙丘上就可以长出更多的沙界来。
0: 依托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技术支撑，正南旗赛因虎杜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建立十亩沙界种子繁育基地，每年可培育上万株优质种苗。放眼望去，一垄垄沙界排列整齐，翠绿植株在沙地上蓬勃生长。正南旗赛因虎杜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2: 通过这个推广种植沙界，有效遏制了沙化蔓延，更是把沙界成果转化为了牧民增收的新的途径，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为了做强沙界特色产业，赛因虎杜嘎苏木还建成160亩沙界特色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注册浑善达克沙界特色商标，配套建设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厂房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10月可投产运营。随着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沙地绿资源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资源。
3: 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梁伟国报道。9月10号，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现场推进会在正蓝旗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及草地智能化管护信息平台、防沙治沙两种繁育科创中心和蒙济界综合治理项目区、水源涵养区、封禁保护区治理成效，并进行交流探讨。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代表分别围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做典型交流发言。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农牧厅通报了全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等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今年以来，全区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截至8月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加大整改整治力度，保障项目资金兑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降至10%以下，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全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做好草原常态化巡查监管，落实好第四轮草原补奖政策，不断改造提升草原质量，推动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力量。
4: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和谁破坏谁恢复原则，督促污染者和破坏者落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线索移送、调查评估、磋商修复闭环机制，切实守好生态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科学分类、因村施策，以人为本、宜居宜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谋划实施一批促进产业发展、富民增收、环境改善的项目，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重点项目推进建设有关工作， 强调要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专项行动，着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确保要素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提高项目谋划的精准性和成熟度，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全区和全盟服务业大会部署，把任务落到具体行业、具体项目上，真正把短板补上来，把潜力释放出来，把优势培育起来，推动我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9号至10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走进多伦县正蓝旗，开展分众化基层理论宣讲。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5: 9月9号，宣讲小分队先后深入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德胜社区开展宣讲，成员们围绕红色故事、基层治理实践、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紧密结合县域发展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主管石建斌：
6: 通过本次对党课的学习，既坚定了我理想的信念，也筑牢了这个思想的根基，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明纪律作风，提升这规范意识。
5: 这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的刻板印象，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出书本，走进群众，精准打通理论宣讲深入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多伦县德胜社区工作人员于艳心：
7: 红书包宣讲把党建理论讲得通俗易懂，让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后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5: 9月10号在正蓝旗，宣讲小分队成员们开展专题示范宣讲活动，他们立足岗位实际，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将宏观政策与一线实践深度融合，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党史知识和惠民方针政策。整场宣讲内容务实，亮点突出，感染力强，为正蓝旗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提供了优质示范和鲜活样板。宣讲团由基层理论宣讲员、各行业业务骨干组成，宣讲采用理论加故事、理论加案例、理论加音视频模式，根据不同受众特点精准备课，把宏大政策转化为身边鲜活案例，将严谨理论话语变成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与时效性。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成员徐桂芳：
8: 是想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吧。
4: 西蒙融媒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9月10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西乌珠穆沁旗完成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覆冰故障专项治理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灯塔开展检修作业，无人机同步空中排查隐患，监理及安全监管人员全程监督，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质量。西乌珠穆沁旗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是锡林郭勒盟东部地区重要主干供电通道，受极端天气影响，存在线路覆冰、导线舞动等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在关键点位布设覆冰在线视频检测装置，试点加装防舞动边防护设施，为路线增添物理防护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副处长白冰：
9: 此次工程的顺利实施，有效补齐了西乌珠穆沁旗地区主干电网防灾减灾短板，显著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极端天气应急保供能力。
3: 近日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正式试营业，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活畜流通体系，规范了交易秩序。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0: 星辰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内客商云集，交易火热，场内布局规整，分区清晰，西班塔尔、安格斯等优质肉牛集中待售，农牧民、外地客商现场选牛议价，购销有序。交易市场位于红旗镇新河村，总占地130亩，可容纳万头牲畜同步进场交易，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依托金猛协作资金支持，建成交易大厅、肉牛周转棚、饲草棚等标准化设施，实现交易、寄养、结算一站式服务， 有效解决了以往牲畜交易分散、环节多、成本高的难题。交易市场销售负责人李泽龙：
11: 今天试营业以来，整体交易非常活跃，成交量、客户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市场反响不错。
10: 规范高效的交易平台，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吸引周边旗舰及省外客商入驻采购。市场试营业首日交易额突破300万元。外地客商包河东：
12: 在这个市场呢，牛源充足，品种也多，这个市场呢交易很顺利，节省了很多时间。
10: 市场运营同步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已吸纳20名村民家门口务工，同时拉动餐饮、物流、住宿等配套产业发展。
4: 西蒙荣媒通讯员杨爱娟、都仁巴亚尔报道。9月10号，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学校食堂及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针对后厨操作间、食材储藏室、清洗消毒区、备餐间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检查，核对食材台账、消毒记录、留样记录，确保每一项记录真实完整、规范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走进校园食堂食材供应商户及学校周边商铺，重点检查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合格标识，杜绝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零食流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娜：
13: 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食品经营各方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为广大师生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3: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
4: 今年前8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总值达76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进口273.9亿元，同比增长24.1%；出口495.1亿元，同比增长14.9%。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我盟有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中东部地区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沁起有阵雨，西北风4-5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迪西拉奥特市多云见晴，10到23度。乌拉盖班彦胡硕镇阵雨7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阵雨10到2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8到20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1到21度。村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3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2度。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2到25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9到24度。浙江白旗棉图镇多云见晴，5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见晴，5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6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6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G331 东中沁旗及以东路段有阵雨，其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里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 139-4798-7711。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0: 水桶在这儿。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

0: 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
0: 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介会在正蓝旗召开。
1: 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攻克沙界人工繁育、果实机械化去皮等系列关键技术，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探索出一条沙生植物治沙兴产富民的实践之路。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3: 在正蓝旗赛因虎都嘎苏木巴彦虎说嘎查固沙示范点，放眼望去，沙界长势喜人。沙界耐干旱耐贫瘠，主根粗壮发达，能够深扎沙层盘结沙土，可有效阻滞流沙迁移，缓解风沙侵蚀。它适应浑善达克沙地环境，栽植成活率高，枯叶还能改良沙质土壤，改善沙地贫瘠状况。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执行站长苏华。
4: 这个沙界是固沙先锋植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株它今年的长势还是不错的，它这个种子非常的多，然后明年的话风把它一吹，然后我们整个沙丘上就可以长出更多的沙界来。
3: 依托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技术支撑，正蓝旗赛因虎都嘎苏木巴彦虎说嘎查建立10亩沙界种子繁育基地，每年可培育上万株优质种苗。放眼望去，一垄垄沙界排列整齐，翠绿植株在沙地上蓬勃生长。正蓝旗赛因虎都嘎苏木巴彦虎说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5: 通过这个推广种植沙界，有效遏制了沙化蔓延，更是把沙界成果转化为了牧民增收的新的途径，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为了做强沙界特色产业，赛因虎都嘎苏木还建成160亩沙界特色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注册浑善达克沙界特色商标，配套建设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厂房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10月可投产运营。随着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沙地绿资源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资源。
1: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梁伟国报道。9月10号，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进会在正蓝旗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及草地智能化管护信息平台、防沙治沙两种繁育科创中心和蒙暨界综合治理项目区、水源涵养区、封禁保护区治理成效，并进行交流探讨。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代表分别围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做典型交流发言。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农牧厅通报了全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解决草原过牧

0: 问题等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今年以来，全区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截至八月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加大整改整治力度，保障项目资金兑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降至10%以下，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全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做好草原常态化巡查监管，落实好第四轮草原补奖政策，不断改造提升草原质量，推动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力量。
1: 新芒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和谁破坏谁恢复原则，督促污染者和破坏者落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线索移送、调查评估、磋商修复闭环机制，切实守好生态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科学分类、因村施策，以人为本、宜居宜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谋划实施一批促进产业发展、富民增收、环境改善的项目，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重点项目推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专项行动，着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确保要素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提高项目谋划的精准性和成熟度，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全区和全盟服务业大会部署，把任务落到具体行业、具体项目上，真正把短板补上来，把潜力释放出来，把优势培育起来，推动我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9号至10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走进多伦县正蓝旗，开展分众化基层理论宣讲。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不和、王淑龙报道。
2: 9月9号，宣讲小分队先后深入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德尚社区开展宣讲，成员们围绕红色故事、基层治理实践、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紧密结合县域发展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主管石建斌：
3: 通过本次对党课的学习，既坚定了我理想的信念，也筑牢了这个思想的根基，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明纪律作风，提升这规范意识。
2: 这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的刻板印象，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出书本，走进群众，精准打通理论宣讲深入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多伦县德胜社区工作人员于艳新：
4: 红书包宣讲把党建理论讲得通俗易懂，让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后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2: 9月10号，在正蓝旗，宣讲小分队成员们开展专题示范宣讲活动，他们立足岗位实际，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将宏观政策与一线实践深度融合，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党史知识和惠民方针政策。整场宣讲内容务实，亮点突出，感染力强，为正蓝旗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提供了优质示范和鲜活样板。宣讲团由基层理论宣讲员

0: 各行业业务骨干组成，宣讲采用理论加故事、理论加案例、理论加音视频模式，根据不同受众特点精准备课，把宏大政策转化为身边鲜活案例，将严谨理论话语变成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与时效性。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成员徐桂芳
1: 是想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吧。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9月10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西乌珠穆沁旗完成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复冰故障专项治理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灯塔开展检修作业，无人机同步空中排查隐患，监理及安全监管人员全程监督，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质量。西乌珠穆沁旗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是锡林郭勒盟东部地区重要主干供电通道，受极端天气影响，存在线路覆冰、导线舞动等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在关键点位布设覆冰在线视频检测装置，试点加装防舞动边防护设施，为路线增添物理防护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副处长白冰：
3: 此次工程的顺利实施，有效补齐了西乌珠穆沁旗地区主干电网防灾减灾短板，显著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极端天气应急保供能力。
4: 近日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正式试营业，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活畜流通体系，规范了交易秩序。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5: 新城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内客商云集，交易火热，场内布局规整，分区清晰，西班塔尔、安格斯等优质肉牛集中待售，农牧民、外地客商现场选牛议价，购销有序。交易市场位于红旗镇新河村，总占地130亩，可容纳万头牲畜同步进场交易，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依托金融协作资金支持，建成交易大厅、肉牛周转棚、饲草棚等标准化设施，实现交易、寄养、结算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以往牲畜交易分散、环节多、成本高的难题。交易市场销售负责人李泽龙：
6: 今天试营业以来，整体是交易非常活跃，成交量、客户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市场反响不错。
5: 规范高效的交易平台，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吸引周边旗县及省外客商入驻采购。市场试营业首日，交易额突破300万元。外地客商包河东：
7: 在这个市场呢，牛源充足，品种也多，这个市场呢交易很顺利，节省了很多时间。
5: 市场运营同步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已吸纳20名村民家门口务工，同时拉动餐饮、物流、住宿等配套产业发展。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杨爱娟、都仁巴亚尔报道。9月10号，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学校食堂及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针对后厨操作间、食材储藏室、清洗消毒区、备餐间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检查，核对食材台账、消毒记录、留样记录，确保每一项记录真实完整、规范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走进校园食堂、食材供应商户及学校周边商铺，重点检查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合格标识，杜绝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零食流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娜：
8: 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食品经营各方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为广大师生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4: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
2: 今年前8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总值达76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 进口273.9亿元，同比增长24.1%，出口495.1亿元，同比增长14.9%。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集，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

0: 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0: 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

0: 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3: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7: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

0: 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4: 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创投董事长左丁。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迎来全域丰收。
3: 上德守法共享食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
4: 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厂、医院、学校、商场、车站、经营性自建房、高层住宅和九小长所等重点部位，关注能源化工企业、废弃化工装置等火险源，严查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秋季防火期各方防火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与时俱进，创作更多传递真善美、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力作，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权益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始终坚守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加快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开展夺秋粮丰收行动，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牧业防灾减灾，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实施种新工程，加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大力推进农牧业高效节水，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更好促进农牧业提产增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帮扶项目实施，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左丁及来访企业家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15-5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我们持续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风险投资、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不断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希望深创投充分发挥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聚集能力强等优势，带动引导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内蒙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动产资产盘活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布局，加大对我区基金运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希望企业家们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自治区经济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为各类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左丁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深创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自治区的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和区位优势突出，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丰富，投资兴业前景广阔。深创投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内蒙古投资力度，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伟大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90年来，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内蒙古台从今天起开设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程璐报道。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集结江西余都，踏上漫漫征途。2年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纵横10余省，中央红军长驱25000里，击退上百万追兵，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刘春子。
5: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1934年至1936年25000里长征中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3: 长征的每一步都在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凶险的敌人做斗争，正是依靠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顽强意志，红军才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索根。
6: 长征精神最伟大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可以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正是靠着党的领导，有了中国工农红军呢团结的像一块钢铁一样，我们才呢历尽了苦难，最后呢重铸了辉煌。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90年前，先辈们在25000里长征中跨越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伟大长征精神正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职工吕林泽：
7: 红军插战的时候，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追兵阻敌，没有人退缩，我们至少也一样，防沙打过来眼睛都睁不开，但没有人说放弃。60多年来，新华林场一代代人的积蓄奋斗，截至目前，境内的两项沙丘已实现全部歼灭。
3: 赤峰市哈达街道万元德社区党委书记黄丹丹：
8: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要不怕吃苦，敢啃硬骨头，沉到一线，扎根基层，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3: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张楚正：
9: 长征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未来我会传承先辈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品格，用好手中的笔和镜头，讲好红色故事，传播民族团结好声音。
4: 眼下乌兰察布东西绵延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由西至东次第起收，全域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收期，连片成带规模种植的万亩薯田同步开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10: 作为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的重要产区，察右后旗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依图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整体布局优势，察右后旗立足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独特资源，统一品种标准，统一技术管护，统一种植模式，全面推广两种粮法、绿色栽培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察右后旗白银查干镇种植户徐建：
11: 亩产大概在10吨左右，种植面积是个700多亩，就光用的是50多号了，预计有个12天估计就起完了。
10: 今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加之多年两种改良、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全市马铃薯产业稳产提质基础牢固。目前产业带上各主产区采收工作梯次推进，全面铺开，从西到东万亩连片薯田同步丰收，中国薯都核心产能优势充分释放。察右后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彩虹：
12: 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3: 9月11号，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3: 活动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并现场解读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发出了食品安全诚信经营倡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副处长樊烨：
14: 督促这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依规的生产经营，对从业人员进行这个道德诚信宣传，提升人们这个群众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意识和科普水平，利用这个法律法规呀，维护自身的权益。
13: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自治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广泛开展普及科学知识、诚信从业、技能培训等宣传活动。樊烨：
14: 开展这个守护一日三餐专项整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包括校园食品安全，我们举办了这个 PL 的优秀作品展播。
4: 日前，包头市气象综合保障中心顺利完成千问3.827B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标志着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正式落地。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的报道。

0: 本次部署选用开源稠密视觉语言大模型，可实现图像视频识别解析。系统专门设置输入输出敏感信息识别拦截机制，做到气象原始观测数据、业务衍生数据不出域、不联网、不外传，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包头市气象局业务科副科长张春雷：
1: 把大模型完整运行在单位内部专网环境，从源头规避数据外泄隐患。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大模型可以深度对接本地气象业务，为预报服务装上智能新引擎。
0: 该大模型将接入包头高密度气象观测、多元监测数据集，开展气象垂直领域迭代优化，重点支撑强对流天气监测研判、预报预测、气象信息加工等核心业务。借助 AI 技术，能够产出更多精细化气象产品。张春雷：
1: 大模型落地后，我们不仅能提升灾害天气预警响应能力，还可以针对本市工矿集中区域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带、黄河几字湾生态保护廊道开展定制化智能气象分析。
2: 2026内蒙古最美教师称号获得者、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雷彪，19年扎根职业教育一线，以匠心打磨技艺，用大爱培育匠才。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实训车间里，雷彪正紧盯操作设备，细致耐心指导备战技能大赛的参赛学生。2007年还在校读书的雷彪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第四名，多家企业向他抛出高薪橄榄枝，他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留校成为一名数控加工实训指导教师。雷彪：
4: 学校培养了我，只有在学校能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我也可以再继续深造。
3: 从教至今，雷彪指导学生斩获自治区级、国家级技能大赛奖项39项。雷彪：
4: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他一个是德，一个是技，我们要培养他就是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技术性的人。
3: 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依托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雷彪主动对接区内企业，帮助企业开展工艺改良、老旧设备升级。他带领团队研制出自治区首台航空出港货物自动消杀设备，还为航天、农牧机械、装备制造领域多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他坚持把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搬进课堂。雷彪：
4: 产教融合高质量，主要我们培养人不就是服务于咱们的地方产业吗？所以我们要把企业的真项目然后拿到学校，然后做成我们的载体，相当于我们在学校培养出学生毕业就就业。
5: 铁路护路进行时，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鄂尔多斯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积极对接陆地相关单位，开展监控设备升级及隐患点位技防布设工作，全力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同时，鄂尔多斯市护路办联合相关单位赴崭新桥隧联防分队现场，完成监控视频显示器升级调试及3处监控探头更新作业，提升点位监测值守效能。
2: 请听简讯。
6: 9月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本届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约400万元，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多家农畜产品企业与采购商及跨境电商平台达成意向采购协议。
2: 9月11号，阿拉善盟影视资源调研座谈会在阿拉善祖旗召开。
6: 9月11号，为期3天的中俄联合举办的赤塔日活动在满洲里市正式开幕。活动涵盖政务会谈、经贸对接、文化展演、青少年交流、体育赛事等多项交流活动。
2: 9月10号，位于鄂托克前旗敖勒昭旗镇综合产业园的内蒙古天立峰燃气有限公司1期20万吨每年 LNG 项目，在完成单机调试和联动试车后，正式进行首次投料试车。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
1: 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介会在正蓝旗召开。
2: 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攻克沙界人工繁育、果实机械化去皮等系列关键技术，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探索出一条沙生植物治沙兴产富民的实践之路。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4: 在正蓝旗赛因胡图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固沙示范点，放眼望去，沙界长势喜人。沙界耐干旱耐贫瘠，主根粗壮发达，能够深扎沙层盘结沙土，可有效阻滞流沙迁移，缓解风沙侵蚀。它适应浑善达克沙地环境，栽植成活率高，枯叶还能改良沙质土壤，改善沙地贫瘠状况。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执行站长苏华。
5: 这个沙界是固沙先锋植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株它今年的长势还是不错的，它这个种子非常的多，然后明年的话风把它一吹，然后我们整个沙丘上就可以长出更多的沙界来。
4: 依托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技术支撑，正蓝旗赛因胡图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建立十亩沙界种子繁育基地，每年可培育上万株优质种苗。放眼望去，一垄垄沙界排列整齐，翠绿植株在沙地上蓬勃生长。正蓝旗赛因胡图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6: 通过这个推广种植沙界，有效遏制了沙化蔓延，更是把沙界成果转化为了牧民增收的新的途径，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为了做强沙界特色产业，赛因胡图嘎苏木还建成160亩沙界特色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注册浑善达克沙界特色商标，配套建设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厂房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10月可投产运营。随着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沙地绿资源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资源。
2: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梁伟国报道。9月10号，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进会在正蓝旗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及草地智能化管护信息平台、防沙治沙两种繁育科创中心和蒙济界综合治理项目区、水源涵养区、封禁保护区治理成效，并进行交流探讨。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代表分别围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做典型交流发言。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农牧厅通报了全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等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今年以来，全区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截至8月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加大整改整治力度，保障项目资金兑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降至10%以下， 解决草原固木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全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做好草原常态化巡查监管，落实好第四轮草原补奖政策，不断改造提升草原质量，推动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力量。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和谁破坏谁恢复原则，督促污染者和破坏者落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线索移送、调查评估、磋商修复闭环机制，切实守好生态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科学分类、因村施策，以人为本、宜居宜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谋划实施一批促进产业发展、富民增收、环境改善的项目，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重点项目推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专项行动，着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确保要素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提高项目谋划的精准性和成熟度，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全区和全盟服务业大会部署，把任务落到具体行业、具体项目上，真正把短板补上来，把潜力释放出来，把优势培育起来，推动我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9号至10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走进多伦县正蓝旗，开展分众化基层理论宣讲。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4: 9月9号，宣讲小分队先后深入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德尚社区开展宣讲，成员们围绕红色故事、基层治理实践、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紧密结合县域发展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主管石建斌：
7: 通过本次对党课的学习，既坚定了我理想的信念，也筑牢了这个思想的根基，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明纪律作风，提升这规范意识。
4: 这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的刻板印象，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出书本，走进群众，精准打通理论宣讲深入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多伦县德胜社区工作人员于艳新：
8: 红书包宣讲把党建理论讲得通俗易懂，让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后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4: 9月10号，在正蓝旗，宣讲小分队成员们开展专题示范宣讲活动，他们立足岗位实际，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将宏观政策与一线实践深度融合，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党史知识和惠民方针政策。整场宣讲内容务实、亮点突出、感染力强，为正蓝旗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提供了优质示范和鲜活样板。宣讲团由基层理论宣讲员、各行业业务骨干组成，宣讲采用理论加故事、理论加案例、理论加音视频模式，根据不同受众特点精准备课，把宏大政策转化为身边鲜活案例，将严谨理论话语变成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与时效性。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成员徐桂芳：
9: 是想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吧。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 9月10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西乌珠穆沁旗完成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复冰故障专项治理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灯塔开展检修作业，无人机同步空中排查隐患，监理及安全监管人员全程监督，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质量。西乌珠穆沁旗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是锡林郭勒盟东部地区重要主干供电通道，受极端天气影响，存在线路覆冰、导线舞动等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在关键点位布设覆冰在线视频检测装置，试点加装防舞动边防护设施，为路线增添物理防护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副处长白冰：
10: 此次工程的顺利实施，有效补齐了西乌珠穆沁旗地区主干电网防灾减灾短板，显著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极端天气应急保供能力。
2: 近日 ，Type 四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正式试营业，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活畜流通体系，规范了交易秩序。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1: 星辰泰布斯奇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内客商云集，交易火热，场内布局规整，分区清晰，西温塔尔、安格斯等优质肉牛集中待售，农牧民、外地客商现场选牛议价，购销有序。交易市场位于红旗镇新河村，总占地130亩，可容纳万头牲畜同步进场交易，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依托金猛协作资金支持，建成交易大厅、肉牛周转棚、饲草棚等标准化设施，实现交易、寄养、结算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以往牲畜交易分散、环节多、成本高的难题。交易市场销售负责人李泽龙：
12: 今天试营业以来，整体是交易非常活跃，成交量、客户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市场反响不错。
11: 规范高效的交易平台，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吸引周边旗县及省外客商入驻采购。市场试营业首日，交易额突破300万元。外地客商包河东：
13: 在这个市场呢，牛源充足，品种也多，这个市场呢交易很顺利，节省了很多时间。
11: 市场运营同步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已吸纳20名村民家门口务工，同时拉动餐饮、物流、住宿等配套产业发展。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杨爱娟、都仁巴亚尔报道。9月10号，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学校食堂及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针对后厨操作间、食材储藏室、清洗消毒区、备餐间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检查，核对食材台账、消毒记录、留样记录，确保每一项记录真实完整、规范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走进校园食堂食材供应商户及学校周边商铺，重点检查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合格标识，杜绝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零食流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娜：
14: 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食品经营各方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为广大师生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
1: 今年前8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总值达76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进口273.9亿元，同比增长24.1%，出口495.1亿元，同比增长14.9%。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我永远爱您。时代在变，关爱永不变。
1: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2: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1: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个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话呢，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1: 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我们来说到一个话题，是拉肚子，是吧？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便秘的话题哈。那今天说说拉肚子，这真的是属于两个极端了。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吧，每个人都有过拉肚子的体验。就是我还看到，就是因为身边有一个叔叔，就是因为他这个大概是拉肚子了蛮长时间，他自己没太注意，后来等发现的时候呢，就是癌症晚期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也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啊，他有时候都是有征兆的，对吧？比如说像拉肚子，那这个大便的次数比平时多了，或者说大便变得比平时稀了，那么可能真的就是要特别关注了哈。这个要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吃不胖的人，就是包括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属于那种排便特别，像我就属于特别规律的人，然后也很少因为搬家呀、异地呀、比如说出去旅游呀出现问题。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韧吧哈，他一离开原来地方，他就会就是出现有的时候就排便困难嘛。然后我还知道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就是他可能平时很规律，然后呢他几天之后，他好像积攒一样，有一天肯定是要跑肚一天的，但是过去之后他整个体重人和都就变得很状态特别好，然后呢过几天又有这样，就是他这是属于规律性的，这个可能也不用太过紧张。我们说到所有都是一旦超出你常规规律的事情就要特别关注。其实说到大便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里面它涉及到像消化道、胃、小肠、大肠甚至肛门等，当然也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像消化器官的肝、胆、胰腺。因此千万不要小看拉肚子这件事情，有时候啊不及时的处理，耽误了诊断就会变成一个大麻烦。
2: 这拉肚子的医学名称是腹泻。是指呢排便的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每天的排便量超过了200克，或者是含有未消化食物或者是脓血、粘液等等。这就是腹泻了。
1: 就是未消化的食物有一种就不用担心，金针菇。其他的经常性发现这个食物没有消化就说明有问题了，是吧？
2: 那如何自行来判断腹泻呢？正常人的排便次数是每天3次以内，每天排出粪便的平均重量呢是150到200克，
1: 倒也不用这么精细。
2: 这是医学术语嘛，就是含水分的是60%到75%，这可能是从医生的角度来判断的。
1: 对，
2: 超过了上述这两个标准的话，就达到了腹泻的诊断标准。
1: 那我们来首先说啊，就是拉肚子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有一些属于临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说吧，可能你吃了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啊，超过了消化的能力，就导致比较多的未消化食物经由粪便排出，这个时候你的大便量可能会大一些，次数可能会多一些，尤其一些消化器官有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比如说慢性的肝病，还有这个叫胆囊结石、胆囊炎啊，这跟胆有关，还有慢性胰腺炎等等，这样一些患者更容易出现。那由于大便含有较多未消化食物，所以啊，应该是往往这个腥臭味更浓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其次呢，一些生冷辛辣的食物，它可以刺激肠蠕动加快，导致肠内容物水分没有充分吸收，然后就排便排出，这个时候大便比较稀薄。还有就是高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韭菜、芹菜等一些本身在我们肠道内形成了高渗环境，它呢吸收水分增加，也可以

0: 以导致大便的稀薄，这就是因为可能你吃的一些东西所导致。
1: 对，这就是一种临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
0: 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有过这样一些，比如说吃过这些东西，然后出现这样一些问题，还就不用太担心，是吧？
1: 对，这说到拉肚子的话，大家可能想到最多的是肠炎，主要是由于感染性的因素引起。那么常见的病因呢，是病毒和细菌感染引起，在气温较高的季节的时候，比如夏秋季是更容易发生的。而常见的病毒，比如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这些病毒呢就可能会导致腹泻的症状。那由于病毒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就是累积到我们的小肠，然后刺激小肠分泌更多的液体，这拉肚子的更多表现呢就是稀水样便量大，也容易出现就是肚子痛、恶心、呕吐等等，甚至可能会出现口干、尿少等一些脱水的症状。当然感染的主要表现还有发热，可以是高热。那么病毒感染呢多是自限型的疾病，一般发热3到5天之后就可以自行的好转。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病毒性的感染导致的腹泻，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的。
0: 对，因为诺如病毒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高发的，它现在就之前我们觉得像是它属于夏秋季比较多，然后发现其实冬季它也会有，然后呢南方会有，北方也会有哈。那刚才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轮状病毒等等吧，就是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首先是自身的免疫，是吧？其次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另外家中有这样一些病毒感染的人已经确诊的，那他的比如说唾液、粪便他都是会传染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做好消杀的工作哈。另外一个这个感染源是什么呢？是细菌，这个我们也知道，熟悉的有像大肠杆菌，是吧？沙门氏菌，这是经常会听到。那么大肠它本身就是细菌的聚集地，细菌感染之后呢，主要是结直肠受累的这个表现。那么大便次数多，但是量不大，性状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含脓血呀，因为直肠受累会出现大便急，但是排不尽的感觉，医学上称叫里急后重感。当然呢，严重感染也可以出现，比如说发热、寒战这种表现。细菌感染往往需要服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其实呢，前面它是病毒引起的，后面是细菌引起的，但是它俩都有一个同样的症状，就是什么呢？都会可能会发热。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也要去了解，到底你是这些病毒引起的，还是说你是因为细菌引起的？因为可能治疗上相对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而且出现了这些症状时，尤其是发热，就一定的要去医院及时就诊。
0: 对，
1: 那么其他的感染源还包括寄生虫，比如绦虫病等，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腹泻。不过现在随着卫生环境的大幅度改善的话，近年来说这种就是寄生虫病引起的腹泻发病率就比较少了。
0: 但是在这也要说一下，就是曾经不是有这个就是新闻报道出来吗，是因为他们比较爱吃生食一些东西。
1: 对，
0: 比如说生食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刺身、鱼的，有一些
1: 海鲜
0: 的，还有一个是吃这个类似于牛蛙，就是它这个后来寄生是进入脑子里了，就是我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啊，这
1: 真的怕，
0: 再也不想吃了。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就是一定要煮熟，这个很重要，特别重要啊。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拉肚子，它都是短期内的事情。如果你是反复的出现腹泻的症状，而且超过2个月的时间，那就变成了慢性腹泻，一般都有明确原因的。
1: 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呢，称为肠易激综合症，主要原因呢就是内脏高敏感性和肠道的动力紊乱。虽然说肠道中枢不直接受到大脑的控制，但还是容易受到大脑的影响，这就说到情绪了。抑郁症、焦虑症患者比较容易出现肠易激综合症，部分的患者呢是容易出现腹痛以及大便的次数增多，多是在进食了粮食、刺激性的食物以后，还有就是情绪波动的时候会出现，症状时轻时重，腹痛呢也是在排气排便之后多能够缓解。如果已经由医生明确的诊断排除了其他的疾病的话，就首先要注意的是放松情绪，避免诱因。如果症状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那可以通过医生的医嘱服用一些对症的药物。
0: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肠胃痉挛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吃完药之后就会有这个，比如说排气排便是吧，但是慢慢症状就会减轻了。但是这里面特别说到就是抑郁症焦虑症患者，其实这个已经他们容易这个肠应激综合征出现的话，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有点躯体化的，其实是吧，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你看这个情绪啊，现在我们说生活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作息不良啊，你的饮食不规律啊，还有吃的高油高脂高盐是吧，会诱因。还有就是特别大的部分就是这个情绪了。另外一个慢性腹泻的疾病也是近年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就叫炎症性肠病。它呢主要是指一个叫克罗恩病及溃疡性结肠炎。这两种疾病呢都发病机制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青少年时期容易发病，病程长，甚至可能是终身性疾病，也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所以青少年拉肚子持续时间较长，如果超过2周以上的时间，尤其还伴有比如说腹痛啊、粘液、脓血便等一些特征性表现的话，都需要及时就诊。一旦明确诊断，需要定期的看医生，规律服用药物。
1: 一些消化器官出现了慢性疾病，比如慢性的胆囊炎、慢性胰腺炎等，消化能力下降，尤其是在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腹泻，大便呢是带油发亮，这就是因为消化吸收不良性的腹泻。注意避免难以消化的食物，也可以服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物。
0: 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些属于就是可能是暂时的是吧，短暂的因为一些原因引起的，有一些呢可能就跟一些病症有关系了，要特别注意哈。下面来说到是这个叫结直肠癌，它呢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发病的部位也会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左侧大肠癌常有腹痛便血等一些症状，右侧大肠癌呢常有大便不成形、轻微拉稀等一些症状。你看左右侧都不一样是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注意筛查，提早的预防。这个结直肠癌啊，它是一个慢性病，从出现结直肠息肉到癌变可以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就真的很长了，可以给你时间去进行调整嘛是吧。从息肉阶段到早期癌，大多数患者可以没有症状啊，没有症状。所以呢出现腹泻症状的结直肠癌患者大多已经不是早期癌症了。如果有比如说特定的一些表现，要立即到医院就诊，就是上述可能这样一些都属于一些表现了是吧。即便没有症状，如果具有结直肠癌的高危因素，比如说你有家族史，可能会遗传，你比较肥胖，有糖尿病可能是并发症，吸烟等等，这些都属于高危因素，那么你到40岁之后就需要到医院接受结直肠癌的筛查。所以呢早筛查早预防，因为在之前确实它这个症状太不明显。那息肉变成这个癌症长达10年的时间，其实已经足够给我们时间进行一个改正了。
1: 以上例举了拉肚子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如果症状出现在几天之内，症状又不重，没有发热等特殊的表现，有明显的饮食不当的因素，我们可以注意调整饮食，避免生冷刺激的食物，观察症状是否好转。但如果症状比较明显，或者伴有发热、脓血便等症状，我们要立刻及时的就医。由于这个病毒啊、细菌感染等导致的感染性腹泻是属于传染性疾病，大家就应该到肠道门诊去就诊了。如果没有发热等一些急性感染性的表现，症状持续的时间较长，就可以到消化内科去就诊，查明病因之后，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
0: 所以呢以上有我们说到就是关于拉肚子这件事情哈，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来引起重视吧。一旦超过了平时的这个规律的一些，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吧，那一旦超出你这个平时的规律，就要去关注一下。尤其它时间如果超过像小朋友青少年超过2周，就要特别引起重视了。下面我们要说到也是跟我们的肚子有关系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肚子有时候你饿得特别厉害，真的可以听到咕噜叫的声音哈。我记得小时候小朋友躺在我的这个肚子上说，妈妈为什么肚子会响哈。但是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听到过自己的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个大多都发生在进食之前，这是因为肚子饿了吗？可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刚刚进食之后发生肚子叫，哎，这可能比较少见。有人就说，这种情况正常吗？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肚子叫，是从医学的角度，它叫做腹鸣，腹部的腹，鸣叫的鸣。那么腹鸣又叫肠鸣音，它是一种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在进食食物之后，食物通过肠道进行消化，在消化吸收食物的过程当中，肠道蠕动引起的，正常每分钟有3到5次，声音低比较弱，一般其实是听不到的，需要听诊区紧贴我们的腹部才能够听到。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肚子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它的原因是多种样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就像之前说到的饥饿状态就可以听到这种肚子叫的声音。还有一种呢是急性肠炎，肠道蠕动增快，表现呢也是肚子叫。严重的情况大家要注意，就是肠腔出现了阻塞，肠内容物没有办法排出通过的时候，比如肠梗阻或者是肠腔占位时，就会出现非常响亮的声音，这医学上描述为气过水声或者是高调的金属音。那么这是肚子叫的几种原因，
0: 严重了是吧。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肠鸣音出现在代谢旺盛的人群，年轻人多见，就说明身体好嘛，是吧，代谢比较快。还有就是之前所说的肠炎腹泻的患者也比较多见，当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消化不良的时候，肠蠕动紊乱就容易出现腹鸣。
1: 那日常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平时我们要注意饮食，避免辛辣生冷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避免大量的喝酒，避免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
0: 其实说到这几个时候，我觉得有干一件事儿就全都集合了。吃辣火锅，男性就会饮酒，完了呢基本上火锅店都会配有比如说免费的冰棍儿，
1: 对，
0: 这一件事全集齐了，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不是好事儿，是吧。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肠鸣是不可怕的，如果出现频繁的肠鸣而且伴有腹泻，你看又是拉肚子，那就可能是急性肠炎，我们建议到医院的消化科就诊。如果出现频繁的高调肠鸣，而且呢还伴有什么腹痛，严重的时候有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那可能就出现了肠梗阻，建议及时到医院急诊科就诊。这个时候需要进食水、补液对症治疗，下一步可能需要完善腹部 CT 或者是肠镜的检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科普吧，希望大家对这个相关内容更多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是吧。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关注它，不要让这个小病拖大病，还是挺重要的。好，今天的内容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